0: 还有点小高端。
1: 是。
0: 第二呢，就是它的那个性状啊，橘子粉是正方形的圆粒儿的，
1: 嗯，
0: 这个呢是有点就刚新华说的长条型，
1: 有点长条的，嗯，我现在都能想象出它的味道来。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干吃，
0: 我想象是无数个偷偷吃它的时刻，
1: 是蒯着吃啊。然后还有第四个，第四个呢，我们今天哎，这个东西第四个是难住我了，因为我好像真的不记得我吃这个东西没吃过，但是我猜它是江米条，也有朋友猜它是大腰果，就它长得是那样的，
0: 真像，
1: 就细长条的，
0: 嗯，
1: 但是麦迪跟我说不是，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片，真是哈，它那个细节就上面有一点撒了像那种黑胡椒的那种调料粉，
0: 它这个口味我印象很深，特别咸，特香，
1: 哦，
0: 然后呢有点肉香味儿。
1: 肉香味儿，
0: 它撒了一些孜然呐，啊，胡椒啊，
1: 嗯，
0: 就这东西在上面，
1: 哎。难怪啊，你说它有点肉香味儿。我看大家的答案，反正答的都是什么牛啊、羊啊，什么都到碗里来，就什么样的都有啊，就是都跟肉有关系啊，哦。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跟您猜的是不是一样，验证一下。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来看图答题。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今天的儿童节中国邮政的纪念版限量邮票。跳一套，那早上的8:04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进入到这个国内资讯，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0: 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的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了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
0: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以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
1: 公安部网安局发布谣言典型案例，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涉事人员秦某某还有魏某某等人被依法行政处罚。
0: 再来关注教育，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勤、食宿等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
1: 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0: 近日，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接连发布了通报，对校内教师被举报论文涉嫌学术不端问题做出了处理，那相关人员被一一追责。人民锐评发文，不管谁造假都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1: 出游方面，来关注一下，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共计75.1亿人次。
0: 再来看，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了萤火虫的最佳观赏期，引来了很多的游客。
1: 日前的广州飞乌鲁木齐中转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也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
1: 当地时间2号，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那可以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0: 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近日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以及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一些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
1: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呢还有冰雹。石家庄是雷阵雨转阴，今天温度是20。

0: 到32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最新的报告称，多数的气候模型预计啊，说本轮厄尔尼诺气象至少将发生成中等强度事件，并且还有可能进一步的增强。
1: 来关注体育，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近日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0: 根据北京体育大学2026年博士招生申请考核至拟录取名单正式公示，马龙、孙一文、傅园慧等优秀运动员均在拟录取名单之列。
1: 来看影视，截止到昨天傍晚的17:17，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了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了14.67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
0: 我们还要来去纪念一位去世的老演员，他的荧幕形象啊深入人心，也是很多人70、80、90后小时候啊经典的回忆。演员魏宗万于6月1日去世，享年89岁。据悉呢，他在94版《三国演义》当中饰演了著名的司马懿，98版《水浒传》当中饰演了高俅，还曾经出演过《投名状》《三毛从军记》等著名的影视作品。
1: 早上的8:09，上班路上的早安心语送给您。今天分享的是从容向前，未来就会可期。这一次对你很关键，这个选择对你很关键。很多时候啊，我们会被这些所谓的关键绊住手脚，不敢尝试，轻言放弃。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很高，很少有哪一次真能关键到无可替代、不可挽回的。
0: 这个话也要说给所有要高考的学子哈，别因为一时的失误陷入到内耗，眼前困境也许暗藏着机遇，错失一成也不会满盘皆输。卸下枷锁，追寻热爱，新的一天只管迈开大步，从容向前吧。
1: 今天刘德华。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法无道，诛暴秦，陈胜王大楚兴。在古代，武将想要煽动士兵造反，总共要分几步呢？
3: 三步。
2: 古代想造反，肯定是需要精心策划的。这三个步骤分别是：强化矛盾，笼络人心，最后获取大家的支持。想造反，首先你得师出有名，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强化矛盾。比如唐朝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就是利用边境路边饿死的尸体与杨家姐妹在宫中挥霍的百万脂粉钱进行对比，把边境百姓的苦难归咎于宰相，也就是杨贵妃他哥杨国忠的腐败，最后再声称皇帝被宰相迷惑，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他安禄山不得不率领军队诛杀宰相杨国忠。咱就听听这出兵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呀。这造反以后啊，下一步就是分配利益了。这一步的目的啊，就是笼络人心。还是以安史之乱为例，安禄山每攻克一座城池，就要把抵抗的官员杀掉，之后把抄家没收的财产分给士兵们进行犒赏，而拿到奖金的士兵呢，打起仗来也是更加的干劲儿十足。最后，士兵跟皇上本来就不熟，所以很多士兵造反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自己在造反，甚至以为自己是去打叛军的，结果打到最后发现自己成了叛军。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啊，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大家都沉浸在儿时的那个零食里面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的游戏，就是猜猜童年零食。而且这些零食真的，你看手机尾号2908这位朋友说我都吃过，但是他们的名字我都忘了而且你不觉得小时候的零食就是很标题党，就他起的那个名字吧，其实跟他本身什么关系都没有
1: 啊。对，就是这名字让你说起来感觉是你要吃什么，我买什么东西去啊，我放学我要买什么什么东西去啊，但你哎特厉害，但其实这东西只需要5毛钱一袋或者1毛钱一袋。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到了，就是那个特别有画面感的说，第二样东西我印象太深刻了，第二样东西啊感觉你越吃越多，第二样东西你可以撕着吃，你买上一袋同学们可以分着吃。
0: 对，它长得有点像鱿鱼丝。
1: 对，但其实它并不是鱿鱼丝，然后呢你可以酸酸甜甜的跟大家一起分着吃啊，你可以分好多根儿。还有朋友说第四样东西我正在吃啊，第四样东西现在还有
0: 哦？是吗？
1: 还能买到，但是很少见
0: 哦。
1: 第四样东西
0: 我小时候都没买到，
1: 现在
0: 还能买到吗？
1: 没事，你可以有机会去找一下。
0: 因为我第四个我看了我就以为是江米条，很多朋友也猜江米条啊，跟我一样。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猜第四个是那个腰果，
1: 去了皮的腰果，也挺，还有什么怪味豆，
0: 对，它长得就是那样，但是实际上不是。而且我刚才搜了一下，我看了一下它那个包装，它那个包装上啊，我提示大家一下，它那个包装上有一头牛，还有一只羊。
1: 那这个是不是马上就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0: 就是好像是有肉，但是它也叫了个跟肉有关的名字，但它其实没有。然后还有手机尾号8122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是月饼馅儿里面的红绿丝儿，还不是那个就很细小，但是你说哎，会不会是一种东西啊？
1: 它的口感应该类似，
0: 反正都甜甜甜的。
1: 对，
0: 但是咱们其实今天猜的第一个更黏一些。
1: 没事，他们那个红色和绿色，我相信当年色素是一样的。
0: 现在想起咱小时候吃这些东西啊，我今天看着我都觉得怎么下的嘴啊？
1: 不太健康。
0: 对，就是有的东西你觉得特别油，有的东西你觉得充满了色素，有的觉得全是香精。
1: 哎呀，然后还是说真是难为主持人了啊！说这次还真是把我给难住了，不太有印象吃过这些东西。说第一样东西呢，有人说叫什么跳绳糖，哎，我觉得还是形容挺贴切的。
0: 对，第一个反正当时你拿到手里之后，你不会老老实实直接把它吃了，你一定会像弄绳子一样，就你会玩它一会儿。
1: 那编
0: 啊，
1: 扯是吧？绕，然后最后你再舔一舔，
0: 对，
1: 然后你就把它吃了。
0: 赶紧来看看，还有第三题啊！第三题那个一勺蒯出来的那个粉儿，我们说喝的，它不是橘子粉，它到底是什么呢？香香的，还有一点奶味儿。大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图答题抽奖了。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关注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牵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的消息。目前呢，河北全省的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河北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
1: 教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各科考试时间公布，准考证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
0: 说到这个高考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高考的天气。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好像每年到高考前后都会下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结合最新的气象资料研判，6月7号到6月8号，我省的确会出现一次全省范围的降水。到9号的时候啊，降水会逐步减弱，雷雨的时候呢会伴有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相关单位、考生、家长，咱们动态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的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1: 省教育厅近日也是印发了通知，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通过文化课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
0: 民生方面来看，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近日将会启动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哈。这想这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的哈，需要办证的话，这晚上也能办。从6月15号开始到8月14号，在石家庄市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的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到晚上的8点钟。
1: 初夏时节，在石家庄的太平河南岸立德市场路与古城路交叉口东行300米处，一片大约5000平方米的金鸡菊盛放当中，连片金黄汇成了花海。另外呢，在石家庄东环公园的雅青湖廊桥北侧，天人菊也已经悄然开成了一片花海，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
0: 再来关注身边活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6月10号到7月10号举办，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和机器人等12项大赛决赛。
1: 2026年美丽省会首届石家庄市匹克球联赛日前开赛，本届赛事呢共举办3站，分别于5月、6月和7月来举行。
0: 再来看2026正定乒乓全球联赛主题之夜推介活动，近日在正定洋河楼东广场举行，景行文旅携国家级非遗景行拉花及系列文艺非遗文创啊精彩亮相。
1: 刚才说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消息，今年的这个夏日啊，热浪来袭，昨天今天这两天感觉比三伏天都要热。今天呢，我省多地会有一些降水，但是呢挡不住它这个热浪的趋势，因为5号周五就芒种了啊，芒种节气开始之后呢，夏天真的热就开始来了。所以现在躺在床上像烙大饼一样，你恨不得抱着空调睡觉，因为真的是太热了。上周呢，我们素颜专场就去到了世界家纺中心的江苏南通，干嘛去呢？为您寻一丝夏日的舒适与清凉。我们探访的西域楼兰这个品牌的总部啊，去到了他们的工厂，然后呢去溯源拿到了他们的工厂出厂价格，就是很多的产品啊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卖得非常好。所以这周天热了，我们再拿出来再返场一下。今天给大家主推的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的面料，软糯冰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今天价格只需要109块钱起就能够买到了，回复给力可以先来下单。
0: 是的，我觉得名副其实啊，就是人家这个叫小冰块凉席，就是你上手你就会瞬间感觉到特别的凉，冰冰凉凉的那种触感，一碰就降温。等到再热一点，三伏天是吧，你就是不愿意开空调啊干嘛的，你直接躺在这个上面都会觉得很清爽。它面料呢是用的 A 类母婴标准，就家里小宝宝啊敏感肌啊，你贴身躺啊贴身睡都没有问题，而且它不是说薄薄一层，有那种薄薄一层的吧，你会觉得就光表面凉，但躺一会儿就热乎了，还是就会来回跑。这个呢它是3层加厚的，表面那层是高密度冰感的啊，保持这种凉的触感，中间层呢做了高弹缓冲，软乎乎的，你像睡在那个软垫上，底部还有一层是蜂窝透气网眼，它整夜帮你去透气排湿，而且特别省心，就是你直接扔洗衣机里面去轻柔水洗就行了，也不容易藏污纳垢。然后它这个有床垫款啊，就是有那种床单款，还有床笠款。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买床笠款，我们家买的所有的都是床笠款，
1: 省事儿。
0: 对，省事儿，因为床笠款就把你家那床垫子就能包住，你这床单啊就不会来来回回的，就是一会儿掉下来了，一会儿不平整了。你铺上去就特别的展绷，你睡着也很舒服，不会乱跑，不会翘边儿。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你看买给老人，老人有时候他嫌空调吹得慌，他可能不怎么开啊，但是他也怕热。你给他换一个这个舒服的凉席儿，或者孩子你给他睡那种太硬的凉席儿吧，身体上也不舒服，换个这种软垫的。还有咱们中年人啊，你觉得这怕热什么的，我觉得全家人都可以去换上这个小冰块凉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100出头109块钱起，你就能拿下这一套凉席儿、特别好，西域楼兰的，还凉凉的，让你夏天能够睡个好觉。
1: 是的，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的是一身冰冰凉凉的3件套的衣服，来自于吉普的冰丝休闲3件套，这个是每次都卖得非常好。它今年的这个面料呢又有了升级和变化，比去年的更透气更软糯一些，主要还是性价比特别高。一套里面短袖短裤长裤都有了，而且呢就是穿上都是凉飕飕的感觉，同时还特别的速干啊，通透不闷汗，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经常洗可以干干净净的经常穿。3件套呢比去年还便宜了，只要129，你也可以选择2件套是99块9。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我特别推荐大家把这个买给老公或者买给爸爸啊，我觉得今年这个面料真的特别好，它不像往年那种更软，它今年呢是做到了薄速干，但是它又很硬挺，很有质感，你穿上去之后很展萌很利索哈。618年中狂欢大促乐商城我们的超值特惠也开启了， 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618都有好礼相送。
1: 是的，
0: 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吧。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好了，各位小朋友大朋友，欢迎回来早上的8:30啊。今天我们是早安奶茶陪伴各位大朋友继续返场六一儿童节。哎，只要你心里住这个孩子，哪天都是六一儿童节。
4: 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今天我们猜到的这四样老零食必须要出现在儿童节这一天。爸妈给的那么1块钱，我跟你说，1块钱你能把这几样啊，把第三样不行，
3: 你买不全。
4: 第三样东西，这三样，其他那三样你都能够尝一遍。
3: 对，
4: 第四样，第三样东西有点小贵。
3: 第三样东西得是爸爸妈妈去买，因为它是一个大件，就是大家猜。今天早上很多人猜第三个东西是橘子粉，我们要说一下，它不是橘子粉，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是一个特写图，就是蒯出来了这么一勺粉末颗粒状啊。第三个是个好喝的，但是大家看那容器，橘子粉是袋装的，这个图片里面呢是一个玻璃瓶装的，罐装的啊，属于精装。
4: 当年这个东西要不就是罐装，要不就是玻璃瓶装。
3: 对，就是它属于爸爸妈妈才买得起，就是你自己的零花钱很难买得起。而爸爸妈妈买了之后吧，要不就是放家里面老人孩子喝，要不就是串门串亲戚用，对吧？它属于一个大件啊，属于一个也挺好吃的。你小的时候呢，它其实按说应该像奶粉一样冲开喝，但你经常会忍不住自己趁爸妈妈不注意，就是偷着捏一点干吃。
4: 你看这个尾号2815这位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了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进入到留言板里留言了。他说哦，我知道第一个是属于糖啊，第二个是萝卜干儿，
3: 你直接说到本质了。
4: 第三个东西啊，说我印象很深，因为什么呢？第三个东西就像主持人讲的，当时属于奢侈品，
3: 对，
4: 一般都是，我记得是奶奶生病了，给买点儿。而我呢蹭几口喝，
3: 就跟小时候吃黄桃罐头一样，只有生病了才给买啊。
4: 我们还看到有朋友在说哦，第三样东西很好喝，确实就像杏华说的，属于那个年代我们的奢侈品。
3: 还有1019这个朋友说哎呀，我以为第三个是橘子粉，原来不是。他说但是我想说说橘子粉的回忆，说小的时候啊，放点那个橘子粉，我能喝好多好多的水啊，说觉得真的好好喝呀。
4: 是
3: 啊，然后还有大蚊子这个朋友说，第一个是什么糖忘了，反正我吃过。说第二个是不是晒干了的白萝卜条啊？我能说你直接把配料表说出来了吗？就是第二个东西，它真的是萝卜干做的，这是配料表，但它不是它的名字，它的名字就是跟萝卜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它叫了另外一种水果的名字。
4: 我们这东西你要放今天的话，绝对是有迷惑性的。
3: 你放今天，这就得315，你知道吗？这就欺骗消费者。
4: 你说当年小孩吃零食，好像也不会说看配料表。
3: 对，
4: 但其实是有的，但是当时自己压根就
3: 不看，
4: 拿过来就吃，哪想过
3: 好吃就行了，甜就行了。但你现在想想，小的时候很多零食都是标题党，都是这种，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名字跟它的配料表一点关系都没有。像刚才我们说什么唐僧肉，那里边全是素的。小时候那叫什么香菇肥牛，那里边那也没香菇。也没肥牛。
4: 对啊，
3: 还有今天第四题也是，你不觉得第四题也是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吗？
4: 第四题名字叫的非常非常的硬
3: 啊，对啊，
4: 但是其实它做的很素。
3: 然后第四题我们提示一下，就是它那个包装袋上会有一个图案，那个图案呢就是上面有一只牛，有一头牛，还有一只羊，就是看起来是跟肉有关系的，但它实际上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4: 有位朋友啊，他刚刚留言了，我看这位朋友是叫什么来着，对，尾号15530这位朋友他说 第三个我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我当年第一次吃它的时候，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
3: 什么呢？
4: 世界上咋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咱们经常吃一些东西，你经常会有这种感觉，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美味？但是你现如今你很少，我已经距离上一次有这种感觉已经很久远了。
3: 对对对，
4: 你吃到每种东西你觉得好吃还行，你没有小时候那么惊艳，说哇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好像这种幸福感啊来得不太容易。
3: 我觉得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这么多年什么都吃过了见过了哈，就是你慢慢的觉得没那么惊艳了，还有就是麦老师你知道伴随着人的衰老人的味蕾是会退化的吗？这就是为什么爸爸妈妈他们总是吃得很咸，他们不是想吃的咸，因为他们已经尝不出咸味来了，味蕾在退化。我倒不是说你老啊
4: 好的，我能听出来你的意思很委婉啊。关于吃，我们今天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关于这些老零食，你有哪些回忆，你能不能叫得上名来，可能味道很熟悉，可能模样很熟悉，但是名字是不是也能够记得清呢？然后今天呢也欢迎各位来去留言互动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留言帖留言，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纪念版的邮票一套，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匹。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一听昨天获奖的幸运听众的来电内容。
5: 没打扰您吧？
6: 没有没有没有。
5: 你好你好。
6: 哎呀太幸运了。我已经期盼好多天了，然后那个每天都是两个孩子早晨的时候在车上就开始答题，然后两个孩子期盼好多天了。
5: 恭喜您恭喜您中奖了。
6: 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我就是赵县的，我叫马小娟，原来那个就一直听咱们节目就没有怎么参加过，自从说那个发奖了以后，那个孩子也一直就想参加。早晨一上车，因为我们要7点多要赶到学校，所以说有时候咱们节目就听个开头，但是他们知道早早就发题了，然后就先把题答上，然后那个下学了就到点了就赶紧走。
5: 印象比较深刻的孩子们和你一起答的题有什么题啊？
6: 有你看猜鲜花的，然后猜这个老物件的这个东西，然后前边是最早不是咱们猜那个就是谐音的那个嘛，然后都是两个孩子自己猜，然后我就没有管过，就是最近猜这个老物件的这个孩子有不知道的什么的，我就给咱孩子说一声。
5: 是的，只有家长才认得这些老物件，我们的这个门槛是有年龄限制的。
6: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的真的是太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呀？闺女今年13周了，小孩那个12周多。儿子是咱们节目上面主要是出现过的主持人，然后每天就是你们就是先说那个什么的时候，儿子就开始猜今天是谁主持，听声音听猜你们。两个孩子都从小到大都是我自己看大的。
5: 哦，很辛苦，妈妈不容易。那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您，然后您要黄金小马还是那个鲜花？
6: 我想要黄金小马，因为看过两天5月初6也是闺女的生日，然后那个不是过两天孩子也要考那个生物地理嘛，我希望要个黄金小马给他带来好运。
5: 马踏新城啊，一马当先。
4: 是，最近有很多孩子要考试了啊，初中的、高中的孩子们都要去走进考场。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奖品，通过我们节目的这种游戏的互动形式，帮大家去放松一下心情，用奖品能够来去给自己充充电、加加油。
3: 是的，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充电了。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猜一猜童年零食，如果你接到神秘来电的话，你看刚才我们这位中奖的听众他的情绪啊，是不是他的能量
4: 也在喷涌着笑声
3: ，是的，这就充上电了嘛。生活需要这样一些惊喜啊。
4: 是的，
3: 也许下一个接到麦迪老师神秘来电的就是您了。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答题去抽奖吧。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8: 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各位，我是麦迪。
0: 出发路上，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童年的那些零食啊，您是不是还能认出来叫出他们的名字？有吃的有喝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就能看图，能答题，能够参与抽奖。当然说到零食了，大家可能这个到周末呀，放假呀，出去玩，出去露营啊什么的，也都会买很多花样的零食啊，
1: 在大草地上吃零食，
0: 对，露营点一铺开吃吧。我觉得露营出去就是为了把家里的零食拿出去换个地方吃，
1: 处理一下赶紧
0: 没有别的啊。当然尤其现在天又热了，你说你去哪儿玩啊，我觉得弄个帐篷啊，弄个天幕啊，一定得遮遮阳，然后大家在下边坐一会儿，找个凉快的地儿，最好还能旁边有个水啊什么的，是吧，有小条小河呀，你觉得也能降降温。
1: 你知道说到这个露营了啊，最近呢在石家庄的朋友圈，石家庄人朋友圈里火了，就石家庄现在我们身边露营的朋友有很多，说在周末的石家庄是呼托河畔，仿佛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蘑菇，五颜六色，蓝色、白色、橙色，这是一顶顶的帐篷，密密麻麻。说这个有人表示了，眼前是河水潺潺，大人们的围炉煮茶在露营，好风景就在家门口，这是当下露营热的一个缩影。根据相关部门统计，你知道自2023年以来，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等网络销售平台面向石家庄区域共销售出帐篷达到了96.3万顶，线下实体店售出6.2万顶，共计102.5万顶，年均增长率36%。
0: 这基本上家家户户就都有了啊！你看石家庄这些年卖给石家庄人卖了100多万顶帐篷啊，说全国属石家庄这帐篷卖得好，都卖石家庄来了。说石家庄人怎么这么爱买帐篷啊？我们来看，从2023年起，石家庄已经连续3年举办了房车露营大会，也营造了"营在石家庄"，营是露营的营啊，这样的。

0: 城市文旅 IP， 让石家庄呢成为了京津冀周末房车露营的一个目的地。那业内也预测啊，说今年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预计会达到将近3000亿元、带动上下游市场规模达到1.62万亿元。我相信刚才说的那100万顶帐篷里面一定有大家买的啊，大家贡献的。
1: 去年我买了一个天幕挂在车边上那种的，今年还没用
0: 延伸出去的那种，
1: 还买了一个帐篷、是一把撒那种帐篷，特方便那种、还有买了一套桌椅，那种卷的那种简单的桌椅，
0: 对，
1: 还有那种躺椅、买这一套、这都是这贡献到3000亿里边、
0: 真的。你不觉得就是哎呦，就是你为了露营一次你会买很多的装备、然后你因为把所有的装备都买齐了，所以你会下一次再去露营，要不然这些东西就浪费了。我也是买了各种啊露营车啊什么的各种东西啊，包括烧烤架啊什么的、你总得用吧，你说你都置办齐了，你得让它发挥一点作用啊。而且大家的确，我们说为什么大家喜欢去露营，尤其石家庄的朋友、我觉得也是跟这个周边的景色也有关系。你看很多朋友去河边啊、包括去一些、这个公园啊，现在也开放了一些这个什么一些绿地啊，让大家可以去露营、有一些这样的普惠空间。比如说石家庄全市设置了约50000个免费临时露营位，所以你有这样的地儿。还有就是也有一些市场空间啊，你就像什么百里水乡啊，什么索云湖啊，连州湖啊，就很多这种面向市场的经营性的一些收费的营地现在也很多。哎，那种其实比较省事儿，就是你自己不用带帐篷啊，甚至对你租就行，他按人头收费啊，有的连吃的都不用准备、
1: 对，就给你一套一个套餐就打包了。
0: 对、
1: 帐篷啊，桌椅啊，炊具啊，主打就是轻出行、低成本。然后呢，现在呢，露营也已经跳出了搭帐篷野餐的传统模式，现在呢，露营加酒店模式，露营加上农场模式，这种新业态也在不断的出现。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呢，就是露营加农场，我去边采摘，把采摘完之后洗完之后，直接在我露营地去进行烧烤或者自己制作，比如鹿泉的水培蔬菜，藁城的普罗旺斯西红柿，栾城的真豆系列的各种豆制品等等的。说这些周末每一个周末这些营地大概都会有几十桌的预定，还是很火爆的。
0: 这样也挺好啊，不是单纯的露营了，还可以采摘。欢迎各位可以来聊一聊，您露营过吗？您是不是也买了一堆装备啊？然后就特别请求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些好的露营地，
1: 把宝藏地赶紧分享给我们。
0: 是的，大家可以找到河边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这个回复早安奶茶，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直接来留言。

0: 那些年吃过的零食，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1: 是的，尤其看起来啊，不给你包装的话，你可能未必能看出来是什么。我们今天我觉得增加了题目的难度，因为一带包装的话呢，你就一眼看出来了，而去掉包装的话呢，你就会觉得特别容易混淆，而很多东西，很多朋友呢反而答出了它的本质。比如第二图，第二张图，很多朋友说这不是萝卜干吗？这不是萝卜丝吗？
0: 嗯，
1: 它其实配料表真的是这个。但是我们也小小的把第二题公布一下答案啊。第二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叫做
0: 无花果丝。
1: 是的，但是你现在想想，它跟无花果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0: 没有的，它其实是萝卜丝做的。
1: 对，
0: 酸甜。而且第三样东西还有人答，我刚有一个新的答案，
1: 是什么？
0: 说这是鸡精吧？鸡精能是零食吗？哦、但是找的还挺像。
1: 小的时候先有味精，后来才有鸡精，那个时候是莲花味精啊。
0: 啊，对对 对, 对。
1: 哎，但是第三题呢，它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精字啊，提示一下。第四题稍微有点难度啊，是一个好吃的，不是江米条，但它长得有点像江米条，它吃起来咸咸辣辣的啊。然后名字跟肉还有点关系，但实际上里面没有肉。我们小时候的零食都是这样，叫了一个很标题党的名字。
0: 所以。猜一猜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今天有两个奖品来去供大家备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小马，还有一个就是限量版的儿童的特种邮票一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等待大家的留言。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一路上听，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又到一年摘星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

0: 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之前，河北全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日左右自南。

0: 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等12项大赛决赛。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近日将启动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自6月15号到8月14号，在石家庄市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20点。初夏时节，在石家庄的太平河南岸立德市场路与古城路交叉口东行300米处，一片大约5000平方米的金鸡菊盛放，连片金黄汇成浪漫花海。另外呢，在石家庄东环公园雅青湖廊桥北侧，天人菊已经悄然开成了一片花海，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近日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张惠妹，爱有什么稀罕啊？没那个有啊，爱什么稀罕？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女孩子被分手，记得给自己留最后的骄傲。就像是当她说“让我们冷静一段时间好吗”，你要记得你也冷静地说“好”，然后呢挂掉电话，不要哀求，因为她不是来征求你意见的。你越是不纠缠，你在她的记忆当中就显得越珍贵。当然了，男人女人其实都一样，都是一个道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薛之谦，演员。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这首 Linda， 我们听到张学友反复的唱着 Linda Linda 啊，反复的叫着这个女人的名字。您在什么时候呢会把一句话重复很多遍？第一呢，就是对对方没有信心要强调。比如说呢，您对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会说记得啊，把错题改过来，一定得改，改啊，改错题。再有呢，就是一种就是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就像张学友这首歌当中男人的表述，其实带着一种卑微的态度。孙燕姿，爱情字典。

爱情字典。说到字典呢，真的是一个超级伟大的发明。据说最早的一本汉语词典是《尔雅》，有人研究说呢，这本书上线不早于战国，因为书中所用的资料呢，有的来自《楚辞》《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而这些书呢是战国时代的书，成书的下限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为呢，在汉文帝的时候已经设立了《尔雅》博士，对文字的规范真的让文明更容易发展。每次呢说到文化，真的总是要说到一两千年之前的事啊，一说到这些觉得很帅很了不起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呢，这个词呢也是相当厉害，蜀绣，据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文明时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巴瑞曼尼洛无疑是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抒情歌手之一。他是用柔美的歌声与创作才华征服乐迷的抒情天王，听他的歌就如同咀嚼美好的回忆，越是经过时间沉淀，越能感受到他音乐当中永恒的纯真和浪漫。 Barry Manilow, I write the songs.

0: 可能有朋友觉得吧，每年一到夏天，这睡觉就是一种煎熬，躺在床上像烙大饼，翻来覆去的，满身都是那个黏黏的汗，枕头上的全是汗印儿，让您就是凉凉快快的能够睡一整晚啊。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连线1024侯对接官心源，和大家分享这个小冰块凉席啊，这个一定得备上。我们来听听心源怎么说。心源你好。
1: Hello，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很多朋友现在都已经不用那个竹席了哈，因为竹席的硌得特别的难受。然后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冰丝席，但是呢，买了之后呢，就发现有的呢就是睡那么一会儿哈，就会觉得底下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热了。那上周呢，因为我就是去到这个世界家纺中心江苏南通，去到了西域楼兰的品牌工厂，当时呢也做了两场直播嘛，有一款产品呢就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哈，热度非常的高，就叫小冰块凉席。它这个凉席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就是麻将块的那种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的材料。它摸起来呢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但是呢又是很冰很凉的这种感觉。朋友们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大家带来的有床单款的，也有床笠款的，价格100出头，109块钱，大家就可以拿下了。而且呢，这个小冰块凉席哈，就是我当时上手一摸哈，真的是惊到了，就是我想象的它很凉，但是我没想它那么凉，就是你手刚贴上的时候那种冰冰凉凉的触感，真的是感觉顺着我的指尖就散开了，真的是一碰就降温。而且呢，三伏天哈，你不开空调你躺上去它都是那种凉凉的感觉，名副其实，就跟它的名儿一样，小冰块。整个的面料呢做的也是 A 类的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或者说您自己属于敏感肌的话，您贴身去躺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安心和踏实。而且呢，这个小冰块凉席哈，它不是那种薄薄的一层，就像我们卖的那个冰丝床笠一样，它是一个三层加厚的结构，表层呢是高密度的冰感，保持这种凉凉的触感，然后中间层呢它用了一个高弹的缓冲层，就是让整个的这个小冰块凉席呢就感觉软乎乎的，就好像睡了一个小软垫儿一样。再有就是底部呢用了一个蜂窝的透气网眼儿，它可以帮你去透视、去排湿、透气排湿。而且呢，我觉得它很就是很方便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很容易打理，你直接丢进洗衣机里面去水洗就 OK 了。
0: 哎，了
1: 之前呢对，之前呢我们就是睡那种麻将块的那种席子啊，或者是竹席啊，它是不能够水洗的，而且呢你去擦拭的话，它那个缝缝里面哈，很容易就是藏一些污垢和螨虫。这个呢就是你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洗，洗几次都不会起球，而且都会保持这种冰感，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省心的。因为它有两个款嘛，一个是床单，就是床垫款的，算是它那个四角的带一个松紧的绑带，然后呢床笠款呢它是一圈都是有那个松紧的，你可以牢牢的固定在床垫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家里的老人哈，就是觉得特别冷的话，怕这个吹空调啊，或者是竹席寒气伤身，或者是孩子怕这种硬席扎皮肤，包括呢现在很多朋友呢就是不太喜欢这种黏的身上一打滚啊，就是贴在身上的这种感觉哈，我觉得这个小冰块凉席就刚刚好，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元起就可以拿下这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100出头哈，让大家就可以熬过即将到来的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是冰冰凉凉睡个好觉。天气呢肯定会越来越热嘛，那朋友们运动啊、通勤啊，不仅晚上睡觉这个床单粘在身上不舒服，你白天的时候你出了点汗，衣服粘在身上，其实呢整个人也是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说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啊，这个 Jeep 的冰丝休闲三件套。去年呢其实呢我们就已经卖过，但是今年呢它整个的面料质感也做了一个重磅的升级，比去年更加的透气、更加软糯、更加舒服，主要是性价比还很高，一套里面短袖、短裤和长裤啊都备齐了，三件套，透气的冰丝凉感面料，你穿上之后凉飕飕的，就是出点汗啊，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而且呢价格呢也很合适，比去年更便宜了，因为今年呢三件套只要129块钱。当然了，如果说大家不需要长裤的话呢，也是可以选择两件套的，99.9块不过百就可以拿下了。同时呢现在呢也给大家开启了618的狂欢大促，从昨天开始一直 到6月21号，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区，满218元、满618元都是有精美的好礼来加赠给大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同时呢大家下单的话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还有超低的折扣卡，赶紧来解锁你的专属优惠吧。好的，珊珊。
0: 好的，欣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吧。胡彦斌，男人 KTV。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宗盛34岁就写出了《爱的代价》，可能您44岁才读懂了歌词的意思，当然希望您一辈子都不太能共情这首歌。优秀的李宗盛看着人间世事，也感叹着人间的好声音。他曾经说，齐秦是镶了金边的声音，而周华健说，他是永远的齐秦，永远的狼。杨坤说，他想起了自己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出来闯荡，第一次听小哥的歌，然后明白这个世界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9点到11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歌啊，看电影啊，总是喜欢大圆满的结局。尽管很多艺术家都告诉我们悲剧更动人，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双向奔赴的故事。俗点怎么了？如果他们在一起，这一次他不放手，这一次他决定留下来，不挺好的吗？陈红，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严禁以面试、评测方式选拔学生，严禁通过文化课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

0: 实验班、快慢班。2026年美丽省会首届石家庄市匹克球联赛日前开赛，本届赛事呢共举办三站，分别是5月、6月和7月举行。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主题之夜推介活动近日在正定洋河楼东广场举行，景行文旅携国家级非遗景行拉花及系列非遗文创精彩亮相。自6月5号的0时起，销售的中国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具体的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每航段是80元，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是150元，下调20元。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分析称，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提升、国际油价飙升等多重因素共同催生了中国电动车海外需求的增长。当地时间6月1号，马斯克的 AI 公司 XAI 面向全球招募中文 AI 导师职位，申请者呢需具备中文母语水平，并熟悉不同地区的口音方言，同时呢英语需要达到 B2 及以上水平。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王菲的一首《笑忘书》。你说这人就是这样，也有每个人的不容易吧。你就拿这个感情这件事情来说，你说入了心的人怎么就能够说忘就忘，动了情的心怎么就能够说放就放。借酒消愁的可千万别喝太多了，要是喝多了，你满脑子里更是和他相爱的细节，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春困秋乏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呢，这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大促啊？别着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

0: 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天天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呢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看一看。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查理普斯《Attention》。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2: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古人
6: 太困了。
5: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6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7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若英和杨坤带来的《二十四楼》。今天的雕刻时光就是这样了，也在这里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人生路上呢，有些东西失去了，有些东西得到了，人把这些失去和得到装进记忆里，它们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碎片，然后又拼成了另外一个图形，另外一个风景。稍后您要听到的是10245午间道，唐豆为您主持雕刻时光。明天我们继续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明天见。林志炫，如果不是因为你。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每天感觉自己最有劲儿的时候就是节目开始报名字这一句，说的又溜又顺还特别有劲儿，就好像上班之前刚收到工资一样。昨天有个网友就建议啊，说以后发工资啊，大家不要论月发了，一个月一发不好，最好是论周发，就一个星期一发，一周一发。比如说一个月如果挣4000块钱的话，就换成一周发1000，就有一种感觉，7天咔嚓1000块钱到账了，咔嚓7天1000块钱又到账了，就有一种感觉都花不完。所以我今天我问问大家啊，你觉得呢？我算了换我自己的啊，我不打算跟风，我觉得还是一个月一发吧，因为我发现我的如果按周发，第一呢是出不进，第二个呢是数字真的很不好看，一个月这样显得多一点。也不知道大家工资都是什么时候发呀，因为今天是6月3号啊，固不固定啊，有的是月初，有的月中，有的月末。昨天有个话题是这样的啊，说你5月份的工资发下来之后你打算怎么花，因为咱大部分人不都是6月份然后收5月份的工资吗？注意我说的是大部分人，我没有说全部，如果你已经收到今年7月份的工资了，就当我没说。就是说这个月啊，就你发了工资你打算怎么花，还是说我不花，没有点其他别的事的话，还是把这些钱都存起来。有一些不网购的朋友可能涉及不到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你如果说你经常网购的话，你就能明白我为什么专门提一嘴这个事儿了啊。一年当中尤其是这个6月份还有这个11月份，那是花钱如流水的月份，很多时候甚至感觉不到说咱买了点什么有价值东西钱就没了呀。618来之前，反正我的购物车里边现在是满满当当的啊，鞋，还有擦脸油、洗衣液、保鲜膜、保鲜袋，还有裤子、卸妆油都有啊。我就是为了等它这个大促，卸妆油没有了我都坚持不买，真的，我就因为这样我没有了啊，我素颜半个多月了已经。前两天还有朋友发现我微信视频号里边说比我抖音上怎么好看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卸妆油没有了吗，我就没有化过妆。但是我又觉得说应该对得起每一个看到我的人，对不对啊？因为现在那个视频号还有我的抖音号我都是分两个赛道走了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我买了一个灯打在自己的脸上显白，发现人这皮肤好了是显年轻啊。上节目呢我就是另外一个赛道啊，还是说节目当中的事儿。通过这几年网购呢，我也发现这几年我就觉得这个女装啊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很多女装店铺经常在介绍衣服开头写上不让机洗这几个字儿。我就看着商家标价79块钱的一件衣服，我都合计一个聚酯纤维混纺而已，有啥不能机洗的呀。而且对于现在我们很多上班族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呀，我们吃个饭现在都搞预制的了，买衣服啊我们跑这手洗来了，显出我们来了。反正你也可以觉得我不讲究啊，你也可以觉得我不是个精致人，反正我买衣服我有

有个原则，再好看再高级，只要他要求我手洗，不可以机洗，我都划走。夏天的衣服可能一些真丝的啊，手洗一下手洗一下吧。那冬天厚衣服还要求我手洗，如果我想练劲儿的话，我会去撸铁。对于没有保姆，除了自己也没有人给洗衣服的打工一族来讲，我以为消费者花钱就是为了穿衣服，而不是为了伺候衣服，是不是？还有人提到一点，就是说像一些普通面料的卖家，他还要求买家手洗，其实也不是说料多好，他也是为了免责。因为工厂货呀，好多做出来都有问题，他先通过熨烫让整个衣服看起来非常平整，可是一旦过水就原形毕露了。再有一个呢，一说这件衣服需要手洗，就显得自己家衣服非常高级。咱们的刻板印象不就是好料才得手洗的吗？你像很多，我也之前讲过啊，我不管买什么东西，我先看评论，评论一定会有一些好评，也会有一些差评，一定会有差评的啊。那千人千面嘛，有些人我就看那差评下面写着说，这件衣服上的线头太多，那个商家你注意注意吧。在我这儿啊，说一件衣服有点线头，线头多算不上什么大瑕疵，我会忍。但是如果说这个版型啊剪裁不行，或者穿一天你就发现膝盖这儿啊鼓包的不行了，特别难看啊，我就会直接拉黑卖家，我就再也不会买他们家的衣服了。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一家店他不管是卖衣服还是卖鞋的，其实会出现品控非常不稳定的情况。就是说这回买的衣服你感觉还挺好啊，还便宜还舒服，版型啥的哪都挺好的啊，但是推荐给身边的人之后，别人买回来的可能就不对劲了，你一看确实跟自己买的那件质量不太一样。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敢给别人推荐我身上穿的衣服了啊，我都说是线下店买的。我也是没有想到，你说就我这个审美还有人追我屁股后边要，说哎这个链接在哪儿啊。今天话题我们来聊聊工资，你的工资六月份发了五月份的工资之后你打算怎么花呢？当然我还想到一种情况啊，如果你发的是年薪，跟咱不一样啊，人不是一个月一发，人家是一年一发，可能最后年终奖啊工资啊什么的就都发下来了，各种福利啊。其实我在想，一般到这个位置和身份的人还会来听我的节目吗？那就特别希望各位老板发完年薪以后啊，如果实在觉得太多了花不出去的话，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96104。我策划着帮你花点，并且能让你留个好名，因为最近咱们不是惊喜盲盒嘛，对吧？再次提起你的名字，人们只会发自肺腑的佩服，这可是个有钱人呐。是有朋友说这两天惊喜盲盒不打宣传了，准备过两天玩个大的。

然想到六一那天，就前天的事儿吗？我们有同事家的小孩所在的这个幼儿园，老师要求每个家长在群里边接龙啊，就是说，你看儿童节当天园里准备搞一下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嘛，然后每个小孩呢从家里咱们稍微带一点东西啊，给孩子们庆祝庆祝，就提前统计一下，大家都能带点啥，都选择带点啥，然后群里边就这个开始了啊，什么晨晨妈妈接龙说，我可以带两瓶可乐，哎，咱也不嫌少是吧？就是孩子们从家里拿了点东西，哎，就乐呵乐呵，说你看这我们家带回来的，欢欢妈妈说呢是可以带两包薯片，哎，也行。直到最后，一个叫郑浩天的妈妈写着带两箱青岛。继而壮壮妈妈接龙说可以拿60个羊肉串，川子妈妈没说带多少，只写着小龙虾管够。我同事说看到最后我都懵了，这是给谁庆祝庆祝啥呀？不知道庆祝啥，但是每个成年人看了都想去参与参与。真是不得不说啊，川子妈妈家里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0: 看到香香那位朋友说了，五月份的工资花了，发了，哎呦，发跟花今天真的是不能弄混啊。还没有发居然就花了，那可不行。五月份的工资发了之后，我打算给我老爸买个老头乐。哎，是不是这个月端午节和父亲节都在一块儿呢？我那天听新华说的啊，告诉妈妈说本来想着紧着点过，结果还是想吃啥就买啥，工资也是都存不下来，那不很正常吗？我甚至觉得现在你能不要出去贷款啊，尤其是你不要出去背着家里人贷款就稍高兴。Sky 这位朋友说一年一发，发年薪，听着确实挺好听。我跟这样的人恰恰相反，因为我是卖凉皮儿的，我是一天一发。还有你像生活乐在其中说了，网约车司机啊，这怎么说，一条路一发。每条路咱们都能发。还有这种情况的啊，严就说了，我们是每个月的20号发奖金，在每个月的10号呢发工资，然后累积到一块啊，算是就是一共的工资，就这我都攒不下来钱，奖金刚花，就应该是奖金刚发就花完了，花完之后工资这不是又到账了吗？工资花完了以后，下个月的奖金又到账了。您是干啥的呀？从来不缺钱，我看着。俩月发四回了。你赵赵就是，他说我的工资就是按年发，平常我也不支取，你没有什么必要的，你也不用上那个老板那儿说一下，说家里有什么大的急用啊。就是他要是按年发，我就到最后年底到账好几万呢，真好。年底到账好几万，那个是几万呀？是吧？中国人啊，就这一点儿。你说好吧，也是说是关心，是吧？你这不好吧？你说打听完了之后，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你有什么好处？三弟下午茶说到了，我刚做完胃肠镜，而且是做的那种普通的。两天已经没吃东西了，就喝点粥。记得豆儿，你好像也是做过胃肠镜，对，但是我没有做过普通的啊。我知道我做不了那个普通的，我就做无痛胃肠镜。你挺厉害啊，普通的。普通的胃肠镜就是在整个人清醒的状态之下啊，从你嘴里下到胃管。肠镜就，我还说吗？哎，就是试试啊。明白啊，都是在你清醒的状态之下啊，上面一个下边一个，捅到一个胃里，一个捅到肠子里，我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都受不了，所以我打麻药了。引人入胜说豆，商家说不能机洗是他们定的，怎么洗那不是你的自由吗？想怎么洗就怎么洗，你管他呢，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如果他写的是机洗，你想怎么洗就怎么洗。最后你比如说啊，因为好多时候我们贴身穿的，比如说短袖，我们会先买回来先洗再穿，因为贴身的嘛。一旦这个衣服你穿都没穿，你洗坏了，那就是你的责任，商家不管赔。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买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清楚。如果人家标的是就让你手洗，结果你是机洗的，那坏了人家不管赔，这是你自己的责任。多鸡贼呀。这位朋友说，如果现在有一个送雪糕的，今天上午已经送了4家了，是不是已经发了4回工资了？雪糕，你别小看雪糕啊，这雪糕送一趟那可能得是最便宜，我觉得10块钱两根那种雪糕。一送送一箱，这不老少呢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样的，6月份发了5月份工资啊，就是说这个月发了工资，你打算怎么花呢？接下来是3条广告，哎，就3条，等着我。 马上回来。
1: 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欢乐六十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看到张伟这位朋友说，我一个月的工资是27000，而且没有任何的贷款，还有外债，一个月我开销5000块钱就够了，剩下的钱就攒着。咱俩商量个事儿呗，要不我上节目的时候你听听别的台的，或者你要听我们节目你别说话了行吗？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我忘了什么来着，我这个人情绪波动比较大哈，就是说这个月的发了工资之后啊，因为这个月发的5月份工资嘛，大部分人你打算怎么花呢？小薇说，我一般都是15号发工资啊，因为这个月是端午节跟父亲节确实在一起，发工资之后呢就打算就是买些粽子送给老爸的一些礼物啥的，再发红包给儿子。强子说，我们家人就没有在上半年过生日的，都是下半年过生日，哪个不得给庆祝庆祝，我丈母娘我爸还有媳妇儿跟孩子，给谁花钱不给谁花钱都不对。五月份的工资你就攒着呗，有大用，我要学习一碗水端平。说到过生日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大家现在给家里人过生日，或者说中秋啊，还有就是春节呀，像这种比较大的大家团聚在一起的这种日子啊，你是选择在家里面热闹热闹，还是说去外面订个饭店呢？确实外面吃有外面吃的非常多的优势，很大的一个优势，我就是觉得不用你自己收拾了，一大家子人吃完喝完收拾的活是非常麻烦的。有没有男的知道这种痛苦？不会在家里边都当大爷吧？可是有的时候你提出来说咱们去外边吃吧，省得在一块老石头了啊，那得石头到什么时候啊，这弯着个腰在那洗碗刷碟子的。可是你要提出来去外面吃，像我们家啊，就是我妈又第一个不同意，她又觉得说太贵了不划算，你那点钱咱自己在外边买点肉买点菜回到自己家里边做，咱得做多少顿好吃的呀，我妈就老是这样一个想法啊。另外确实你像外面的很多饭呀，它是重油重辣还咸，我们家现在依然习惯于所有东西买回家之后自己做。你像现在好多长辈啊，首先是高血压，然后呢我爸前两年也是生病，他肾不太好啊，人家也是说一定不能吃咸了，就平常都得少盐少盐少盐，所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好多时候也就算了，想想麻烦是麻烦，但是在家里吃怎么着放多少盐呀，咱自己心里边有数。而且你看外面的一些餐饮店老板啊，现在主打什么呢？说主打一个自己家的这个牛羊肉啊，不管是涮锅啊还是什么清炖牛羊肉啊还是啥呀，说是专门从哪哪哪空运过来的。你仔细想一想，这跟咱们网购有什么区别？我现在就下单一个什么什么，对吧？

就是这些牛羊肉什么的，他也是走冷链发顺丰给咱们邮到家。我也可以说，那我家这个广州空运过来的嘛，是吧？兰州空运过来的嘛，内蒙空运过来的嘛。还有的说，老板每天亲自去挑选食材，那我的妈妈还亲自去菜市场买的菜呢。

薇薇说了，做饭还不错的我很少会出去吃，除非女儿女婿强制要求，一般在家里都是自己做，不比外面的口味差。自己刷锅刷碗虽然麻烦，但是过程干干净净，心里踏实。外面的碗不知道怎么洗出来的，每次在外用餐都要用热水烫一遍餐具才行。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啊，其实也确实该烫一烫，管用不管用的心里不膈应。有的商家啊，你像有的时候咱们夏天去吃小龙虾啊，就是做马扎的那种环境，1块钱一套的那种餐具，刚把那个外面的那层塑料膜戳破，哎，一股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冒了出来。你像南方人啊，他就是大部分都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啊，坐下来之后先烫碗，甚至这种默认的习惯啊，他会给你一个大的塑料盆儿。你都不知道那么大个塑料盆忽然摆在了桌上是干什么的，就是烫完这些这个碗之后啊，倒在那里头。好像咱们北方就没有，从来没有说这种啊，甚至有的家里边的一些老人啊，专门先去找洗手间干什么呀，你就会看到好多人啊拿着自己的餐具进了洗手间。我的朋友说不知道这老太太要干什么，她是烫碗去了，弄水冲去了。

位朋友说，我爸我妈他们有朋友到家里去吃饭的时候，全部都是我妈我还有去的女性长辈们忙活，哪怕我写着作业，我爸都让我跟着干活，但是他就不会指使我弟弟去。现在我们跟朋友聚会，不管是去谁家，都是男的女的大家一块忙，没有人往后稍。社会在进步啊。看到平安是福，这是说哪一条的呢？说做无痛胃肠镜啊。他说因为我是心脏手术之后要终生服抗凝药，用药不当还会导致胃出血，近几年已经三次胃出血了，而且因为服这个抗凝药还不能做无痛胃镜，只能做普通的啊，老受罪了。尤其是前年住院做胃镜的时候，因为出血量太大甚至休克了，在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 ICU 了。这个胃镜是这个，好像我印象当中岁数大点的，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胃部疾病，可以不用每年一做。你这个受罪可受大了啊！向前看说了，姐，我工资不到十万啊，实际4500。但是我觉着这个钱够用就行，想吃大餐，想旅游，看一看自己的这个工资啊，没有一丝犹豫，继续上班吧。一夜孤舟说了，豆儿，你问一问那个一个月27000那个人有对象吗？你上一边。啊，咋的？他挣得多，我就看着他了。我跟你说，现在就是有一个挣的一个月很多，而且长得很帅，1.8米大个的，单身，跟我也差不了多少岁的男的，家庭条件各种也都挺好的，学历也挺高的，应该也看不上我吧。

细说了，五月工资肯定得还上个月花呗呗。哎呀，入不敷出了，这可怎么整？上个月干啥了？有没有复盘一下自己？嗯，那不能每个月都这样。上个月你干啥了？花呗还多少？你像我就是什么花呗啊，这种就是类似这种啊，有的我都叫不上来名儿。但是我发现现在真的好多软件啊，包括。

0: 滴滴打车的那个软件，上回我都不小心，我都不知道我戳哪儿了，然后开了一个叫个什么，我也忘了名字是什么了啊，打车花7块多钱，我都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说这7块多钱是我贷的款。然后我就说我想关一下子吧，谁没有个7块多钱呀，说不行，哎，必须得到下个月几号把这7块多钱打车费还了，我才有权利关。我的妈呀。所以你说就是现在每个软件啊都有类似于这种什么小额贷款的这种啊，这个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点了，但第一呢是大家看仔细一点啊，第二个呢还是不要太超前消费。你比如说我说这个月我手机不行了，哎呀这个慢的呀，但是我又需要剪辑拍摄，对吧，那我必须得换一个，那咱贷款贷一下子贷一下子啊，到下个月咱还一下子还一下子，你不能说我每个月都得买手机。这可能也是我一个比较老派的想法啊，说现在的好多年轻人都超前消费，而且一超超好几万，我天哪，那你们生活怎么过呀。我就不替你们操心了啊，幸好我没有孩子。你说以后我家孩子要这样，我不天天我得拿我退休金给他还窟窿。商茂说了，豆儿，我这个月发工资，准备找搬家公司去搬家。3年的陪读马上高考结束，就要完成任务了。希望咱们孩子啊也高考顺利。中国人就这样嘛，就一听说谁谁谁家孩子高三马上要高考了，一切顺利，一切顺利。是中国人必须祝福一下子啊。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刚才提了一嘴，平常大家过生日是在外面庆祝，还是买点菜呀、肉啊，回家自己做啊？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喜欢，外面啥也不用操心，就等着吃的这种很轻松的氛围的啊？海阔天空说，每次家里人过生日都会去外面吃饭店，有的时候看见你手拎蛋糕盒，也非常识相的会送一碗长寿面，有便宜不占，白不占。他说我媳妇儿甚至有一回没有人过生日，还拎了一个小蛋糕就去饭店吃饭，服务员问说咱们这是不是有人过生日啊，我媳妇儿说是，给送了一碗面还有一个小玩具，赚了。对，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商家做的，首先也确实是很卷啊，这个餐厅啊什么美食界真的是很卷的地方啊，也是非常能征服消费者的一项服务。你看还有的商家会在门口摆很多的游戏玩具，带小孩的家庭就很喜欢，服务员有的时候还能帮你看孩子，这是很多餐厅做的很不错的地方。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其实是工资啊，这个月发了工资你打算怎么花呢？可能有朋友已经发工资了啊，多么的应景。周周说了，常年出差人员没时间花钱，可是年底的几份保险能存的钱会花掉大部分，再有几个奢侈的小爱好就更存不下来钱了，钱怎么来的和钱怎么没的心里都有数，可是弄清了又有什么用呢？这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就说我这个一年一共挣多少钱不知道，我今年又花了多少钱不知道，那稀里糊涂的能行啊？当然，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包括自己也是一样啊，与其说划拉着来回这么点东西算来算去，最重要的还是得说怎么能再多挣一点，是不是？我想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心愿，谁不想多挣点钱再提高提高当前的这个生活质量呢？但是怎么能多挣它是个问题啊。你有办法吗？你有招不？你想起来了吗？还是说你只是在想？之前我们还讨论过，说普通人如何，咱也要求不高啊，咱就一点一点来嘛，是不是？咱也不嫌少嘛，积少成多嘛。普通人如何日存10块钱？十块钱你这一个月下来你就300块钱呢，对不对？后来结论就是晚上那顿饭就别吃了，立省10块。而且我跟你说，我看有些人的晚饭可不止10块钱呀。而且你再仔细分析分析啊，就是你看我们工资构成是什么？像刚才那个有个朋友就说了啊，工资是他的奖金跟他的基本工资是分两次发，一个月发两次，合在一块儿啊，是他比如说上个月呀或者这个月的工资。还有一个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你工资还有可能扣呢，你扣的一部分有没有考虑过呀？我们的工资构成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很不稳定的，比如说你因为个什么事儿公司扣了你的钱了，其实这是人有权啊，你比如说你破坏了点什么什么东西，人家说那是你破坏的啊，你得从你工资里边扣。还有的呢就是你迟到，对吧？你说我不迟到，我别人的扣也行，也算挣钱了，这也是赚钱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有一些公司他迟到，有的可能扣20，有的扣50，有的扣上百，对吧？那你每天没有迟到是不是，那不就不扣了吗？或者说如果你上班每天说不迟到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都很难很难很难，我估计多挣点钱对你来说更难。你先挑一个简单的解决解决吧。有些人每天啊，就是发了工资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工资是怎么构成的，是多给了点呢，还是说是多扣了点啊？这怎么每个月跟每个月不一样啊？也不问。这些年其实我总结出来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人他越是住的地方离公司近，这个人他就越容易迟到。之前大家还说在找工作的时候啊，因为每个人他前置的这个条件都不太一样啊，当然
我们多么的希望说公司离家近，而且事儿特别少，而

且还能给我们多发工资，而且老板呀人特别好，跟同事处关系又好，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只能选一个调到最前面的你的诉求，那有些人要求就不一样了啊。有些人说我必须要挣得多，因为现在我得养家糊口，你不管咋地，我第一要求也是说你得让我挣多点。还有的人呢，他不要求说我把挣得多往前放，我首先得把事儿少往前放。还有的就是我必须通勤时间得短啊，就是说我大概10分钟之内就能到，还得是走路到。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啊。以前我租房子的时候，我就住在单位旁边，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每天上班会不停的试探到底啥时候出发最合适，然后就反复试验，最后发现如果我从家里边也不着急，慢慢悠悠走到单位，到这个直播间啊，大概得需要15到20分钟。但是如果我跑只需要5分钟，每天上班都跑。我也是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让一个从来都不健身的人，不要说你让他跑5公里了，就是跑50米都是一件要命的事儿。

甜点超又过来告诉我说好开心发工资了，今天就这个月这个月这不是刚第三天吗，就大概一周时间当中你已经跟我说过三次你发工资了。我都在想你是不是就是每天就到我这个时间点儿，我往这一坐，你天天过来说你发工资了你发工资了你发工资了，你气谁呢？不是说大家挣的都啊差不多吗？那怎么今天忽然多个27000的呢？不会是都针对我专门策划出来的一个合理数字吧？Carmen 这位朋友说，我原来都是信用卡过日子，经历了一段非常焦虑的日子，后来我也开始存钱了，现在每个月固定存工资的2/3，非必要不买，花的也少了，反倒是确实不超前消费之后啊，没有那么多贷款之后啊，没有那么多窟窿一屁股债之后啊，反倒是轻松了，多新鲜。那给房东这个房租和每个月有人给咱自己上门口去收租的那心情能一样？朝音说，豆儿今天几个话题呀、啊、想参与哪参与哪，没有门槛。森说了，天天说没啥没啥什么，我也想开了，豆儿你就说吧，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午饭我请你就完了，多实在一个人啊，变化这么快吗？我的听众里边人心这么复杂吗？不是，我这个我能缓缓缓缓。由于呀、啊，听咱们节目的年龄段啊，就是这个听众的年龄段跨度比较大，今天话题咱们聊工资，你像有些小学生他没有工资，你像有一些退休的老人他已经领上退休金了。真的就是非常割裂啊。一生平安说，我已经退休了，每个月发了退休金就是给我的小外孙子买零食，有的时候也去外面吃汉堡，怎么也够我们爷俩花的，孩子高兴我就高兴。对，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模式了，老子发了退休金给小的花，为啥？小不挣钱呀。以前网上有一个采访啊，如果可以你想留在哪个人生阶段，是退休的年龄段还是说20出头？好多年轻人啊都选这个退休的年龄段啊，就是很羡慕退休嘛，对吧？觉得20多岁的时候30多岁的时候正是努力的时候，很累呀。但是所有对老年人的采访几乎都选择了20出头的阶段，他们觉得那才是人生有无数可能性未来可期的时候。而人老了虽然确实也不上班了，但是很多事儿都会变得很无能为力，没有心气儿，就一个愿望，最后可以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应该说不同年龄段都会有不同年龄段的一个心境感受和体会，而且每个年龄段都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我们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成熟长大变老。最近我发现我爸脸上也长老年斑了，他们说其实人是一根香蕉，当你发现自己身上的痣和斑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说明年纪上来了，但这非常正常啊。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一根香蕉，会随着时光的流逝长出黑色的斑点，到最后彻底就是那啥了。我认为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啊，而且人和香蕉的基因相似度本身就高达50%到60%。

你说了豆，你的工资都是怎么支配的呀？你过生日在哪吃啊？喜欢吃啥呀？跟我们来聊聊呗。我的工资都怎么支配？哎呀，就我那点还使上支配俩字呢。主要是每个月发完工资之后呢，再跟我爸要点，完再跟我妈要点，再坑我哥一点。将将够花吧。我也没干啥呀，我真没干啥。你看我现在我多会过日子呀，前两天我还跟我妈说呢，我说有个快递你拿一下子啊。我妈说又拿快递又拿快递，天天买呀。我说妈，你这可冤枉我了啊，你就说你每天使那个洗头发那个洗发水和护发素，还有你跟我爸每天早上起来洗脸那个刷牙那牙膏，那不都是我买快递买回来的吧。真的，两瓶蜂花护发素，两瓶啊，两升的，两瓶加在一块28块钱。我太会过了。而且我还去那个什么巴巴农场，大家知道吗？就种树喂小鸡儿，大家知道这个吧？然后我又花1分钱兑个牙膏。另外就是你问我生日在哪儿吃啊，首先肯定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家不会去外面啊。另外一个就是你像包括我爷爷奶奶还在世的时候都没有特别盛大的给他们庆祝过，也只不过是家里人买个蛋糕，然后在家里边我妈做点菜什么的给老人庆祝庆祝。像我们这些小辈儿就更加不会庆祝了，我甚至不怕大家笑话。之前我过生日的时候就是吃炒饼，所以我这辈子最不爱吃的就是炒饼。现在还好啊，现在是我爸我妈会专门记着我的生日，然后给我发一个红包。以前啊，我怀疑他们如果现在都记得的话，以前肯定也记得。以前比如说昨天过生日，我爸知道我昨天过生日，我妈也知道，我自己也知道，但谁也不说啊。到今天了，我爸忽然来一下子，哎，那个昨天你生日呢？我说啊，没了。快乐说了，到时候咱别羡慕说谁谁谁一个月27000，谁谁谁一个月又就78000，谁谁谁怎么样啊，咱也不瞎猜，人家可能就挣多挣少的啊。那他挣多挣少跟咱有啥关系啊，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挺好。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发现我这觉悟真越来越高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每天上节目的这一个小时都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你有钱拿了，你有我快乐吗？你有我压力小吗？好像也不能这么样啊。12点14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有一个固定的。当然呢，你说我聊到这儿了，哎，你说我想聊一聊这个事儿，你也可以聊，都是可以的。我们为什么每天有一个固定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为了给那些不知道聊啥的人准备的。如果你话特别密，你想聊的特别多，你的分享欲很高很高，你就直接聊你想聊的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个月发了工资之后你打算怎么花呢？

0: 古人
1: 太困了，
2: 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马鬼劫了。
3: 让子弹飞里边葛优葛大爷扮演的汤师爷本来是鄂县县长，结果呀被迫给张麻子当了师爷。这个师爷到底是负责干嘛的呢？今儿啊咱就聊一聊古代的师爷。首先呢，师爷他不是官职，咱可以简单把他们理解成是官员们聘请的秘书，帮他们处理法律、税收、判案等事儿。因为是私人聘请嘛，所以朝廷是不给开合同的，也不给发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由当地的官员自掏腰包承担。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对下边的官员能裁员的他都给裁了，同时也废除了从秦始皇那会儿就设置的治安长官、县尉以及县丞、主簿这几个重要的职位。县衙的工作人员少了，相对应的县令的活自然就多了，所以有些县令就开始请师爷来帮自己处理一些杂物。另外，明朝开始推行八股取士，很多县令都是靠着读死书考上来的，所以他们只会写八股文，对于衙门上的行政、财政等等相关实际上的工作，那是两眼一摸黑。于是乎，他们就聘请当地一些有经验、有名望的人来帮自己处理这些日常事务，这就是最早的师爷。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9: 世界很吵，
5: 心情不好。
10: 请锁定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1: 你会发现
9: 快乐多了，
11: 烦恼
9: 就会逃跑。
12: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看到低调这位朋友说，我一般发了工资，如果有信用卡账单的话，肯定有一部分得还账单，剩下的都是存在理财软件当中。我每天特别喜欢看着那收益不多的这个收益。你收益不多它也是收益呀，也不是饥荒。因为咱俩的一些这个方法啊方式还是一样的。那你那个不多的收益，我想听听是多不多呀。我看咱俩是谁不多。我每天也稍微有个鸡蛋钱。但是我真的非常开心，就是说在你看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确实就像刚才大家说的啊，现在一提到工资，很多人戏谑说了，发了工资之后先这个还自己的信用卡，剩下的下个月再还。咱们觉得说开玩笑呢，但是我真的发现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他的日子就是这么过下去的，就每天都非常的焦虑，真的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走到的这一步，然后就用这个信用卡去倒，然后换到另外一个信用卡。那另外一个信用卡，那也得还前面的一个信用卡呀，真的非常非常焦虑。有的时候也在想，说日子怎么过成这样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虽然咱一个月确实不像人家刚才那个张伟说一个月的挣好几万啊，咱确实是达不到这种情况。但是我就觉得，首先咱没有饥荒，咱没有窟窿需要补，对吧？然后呢，一天。有个鸡蛋钱咱还挣着，不好吗？不美吗？我挺满意。小薇说了，豆儿，我发现田建超只在你的节目当中留言说他发工资了，我猜他可能是想请你吃饭，我猜的啊。那还是不了解我，那直说呗。吃饭这事儿啊，你不要旁敲侧击的什么，你就直接问。 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8788464说了，今天的天儿真的好热，过两天就是芒种了，麦子就熟了。你说到麦子熟啊，忽然脑子当中就有画面了，因为前两天我不是去张家口玉县麻田岭去爬山了嘛，去徒步了啊，然后开着大巴车从高速上过的时候啊，因为玉县那一块农田还是挺多的啊，包括走到保定的时候啊，你就能看到麦田现在是黄油油的一片，真的特别好看。小弟乔治说了，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为什么只能听不能发，是我没有找到位置吗？是呀，是你没有找到位置啊，你对自己有清晰认知啊。你现在在问我问题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惊喜盲盒，找到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进去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这周呢我们动静不是特别大啊，可能到下周吧，或者就再往后延一延啊，我们玩个大的，所以大家呢先找好怎么去评论，做好准备，因为机会和奖品还有盲盒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三个葡萄说，发了工资就算天塌下来也得把裙子给买了，看了一个月了，终于攒够钱准备美丽一把，我支持你。

0: 裙子现在是吧，这腰围还能穿上呢，那以后腰围可能都穿不上这裙子了。玫瑰花说了，暂时没有心仪的东西，孩子的日用品目前是由他爷爷奶奶负责，我跟他爸爸的钱各管各的，还好还好。哎呀，这不叫还好，这已经是挺好了。孩子的日用品开销都由他的爷爷奶奶负责。我希望以后我也能像你一样找一个这么一个好老婆婆。木头人说，孩子放暑假前至少得准备出来20000块钱的旅游经费，一个月的工资还是有点少啊。张伟够，张伟他够了，还付出7000块钱。张伟，以后有用钱的地方我们就靠你了。确实以前啊，我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得先把上半年的钱攒出来一部分，因为下半年有用，下半年有啥用啊？说马上家里俩小孩都要放暑假了，然后每一年孩子们对家里边只要长辈啊父母都是有期待的，就是要出门研学旅游哎什么的，家长有一定的负担。怎么说呢，你就说这如果说需要20000块钱，你说咱挤一挤使使劲儿啊，也能从牙缝当中给孩子挤出来20000块钱，觉得出去让孩子看看世界啊，开阔眼界也是个挺有意义的事情啊，也行。你说我们家一年才挣6万。我觉得呀，其实真的，你如果说有机会啊，你有时间陪陪孩子，你带孩子在周边走一走啊，遇到麦田的时候你告诉他啊，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哎，秋天为什么这个收获的季节，应该种什么啊，麦子收完了之后会再点点玉米豆，对吧，你也可以教给他这些。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啊什么研学旅游啊打肿脸充胖子。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说我们研学啊，你说我们想去旅游去，咱们音乐广播应该也是有这样的平台给大家提供啊，你像长隆啊什么的，这个新疆啊办挺好的，你联系联系啊。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

0: 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3: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4: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3: right、here,
5: 我们给你更多。
0: We give you more
1: and more。最热门、
0: 最新鲜、
5: 最经典。
0: Classic。
5: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0: Join us。
3: It's time to get high。
5: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Non-stop。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3: ，More music。

张碧晨的一首 Interstellar， 这首歌曲最近也是在音综上面广泛的被翻唱，这也绝对是一首唱功型的歌曲，被音综或者是比赛选来用也是很正常，颇具力量感的表达，激发出那种勇敢无畏的精神。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其实今天放到这首歌曲，很多人都知道是因为歌手2026开始了，张碧晨也是作为首发之一，他的出场就是演唱了这首 Interstellar。 那这首歌曲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音准的问题，直播嘛，现场嘛，有瑕疵真的是太正常不过了，不知道大家对他的表现满不满意。那其实在首场演出的时候，让大家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就是庾澄庆的一日游一期游之后就被淘汰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庾澄庆的一首也算是经典的代表作，但是区别于他过往那种很活泼或摇滚的曲风，这首歌展现了他很细腻温柔的一面，极简编曲，磁性低吟，诠释静默中的深情。来听庾澄庆静静的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

0: 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5: 音乐 so hot。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玻璃》《半湖沙》《枪火》《像你和我们的以后》《Turning Around》《余烬重燃》《恋人》《与爱》《人生路漫漫》《雨过后的风景》《你要的全拿走》。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距离上一张专辑整整过去了十年，火星哥 Bruno Mars 再次推出了新专辑 The Romantic。 这张专辑当中融合了他最喜欢的 Funk R&B 曲风，当然还有他老家不可或缺的拉丁曲风。这张专辑当中不再有那么多的炫技，少了复杂的编曲，反而突出了他本身的高超的直击人心的嗓音。这种做减法的举动让他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喜欢歌单当中的心头好。放下成熟男人的戒备，让真诚和热血充斥在旋律当中，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火星哥的新歌 Risk It All。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学校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求，严格实行公民同招政策。教育部日前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涵盖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数字经济与金融贸易、能源与交通等多个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因为蜜蜂腮或有弹出风险，膳魔师近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通用模仿公司昨天宣布，将其在中国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这意味着凭借手打柠檬茶在长沙崛起的宁记将接手哈根达斯中国门店，正式跨入高端冰淇淋赛道。李宁官方微博昨天宣布正式签约美国篮球球星库里。今天下午，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11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引擎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Music never stop。

陈立农的一首《有梦可待》，整首歌曲听起来的听感呢，就是那种打气歌，很励志。明快的节奏融合温暖的嗓音，将追梦的艰辛和希望凝结成当代年轻人的共鸣旋律。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那说到打气歌，下面的这首歌曲呢，现场演绎也是经常会引爆气氛，那被粉丝视为是演唱会的蹦迪神曲。直击人心的旋律与信念感也成为了一代人走出低谷时的听觉图腾。来听邓紫棋《新的心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

0: 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3: 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5: never stop.

这首歌曲拥有一个酷酷的听感，来自郭顶七美帝。创作的时候，这首歌曲创作时期呢，郭顶会发现周遭的天气很恶劣，周遭的这个雾霾让他难以呼吸，这就让他开始思考生存，然后思考梦想。所以他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一些有点悲壮的情绪，就是那种前路漫漫，阻力很大，可能永远都无法到达要去的地方。但最终他还是用文字和音乐为迷失的人构建了一个梦想里的七美地，鼓励人们勇敢追梦。那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从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有梦可待》，《新的心跳》加上这首《七美地》，都属于那种没有前奏、没有铺垫，一上来就直给，让你一秒沦陷的作品。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几首无前奏、一秒沦陷的歌。刚刚的三首都是那种可以让人充满力量的和追梦梦想励志的作品，下面的一首歌曲就和可能情感上的细腻的爱情呀感受上的比较多一些了。这首歌曲呢，拥有一个非常治愈满满的抒情旋律，再加上它的歌词写得充满宿命感又很诗意，所以这首歌发行之后就打动了很多人，也长期在这种热歌榜上面活跃着。来听阿肆《直到你降临》。

哈斯的一首《直到你降临》。如果这首歌曲唱的是那种小爱情，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就是关于爱的哲学诗。歌词里唱着，爱是两人一张棉被，也是一人一瓶清水，爱是为好朋友解围，也是为陌生人破费，爱小王子的蔷薇，爱旅途上的兄弟姐妹，爱所有青山绿水。这样子灵动的音乐包裹上深刻的文字，成功将爱这一非常宏大的主题转化为了那种可以感知可以实践的生活细节。来听方大同，每个人都会。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

0: 上市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4: 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月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都说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然后经常要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觉得没劲儿，睡眠也不好。那之前呢，在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糕有很多朋友就反映说效果很好，现在又到了一年一度的618大促时间，也有很多朋友在问，那冬至紫石的阿胶糕最近618有没有大促呢？别着急，马上来连线新华，让新华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紫石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紫石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

0: 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像千年汉方的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还有养生茶都有活动，那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胶到千年汉方的618专区去选购吧。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0: 孟非传的一首《不值得》，切换自如的真假音，细腻的和音，复古迷人的 R&B 节奏。这首歌曲发行在1999年，给我们带来一场源自千禧年的梦，跨越了时空年代，自由又前卫。如果你是那种 R&B 重度爱好者呢，一定不会错过孟非传。就是这种用假声演唱，真假声切换非常自如，然后这个 R&B 转音很流畅的非常典型的乐团。那今天我们都会听到那种没有前奏一秒就能够直击灵魂的那种歌曲，都是直给的。下面这一首也是这样子类型的歌，而且这首歌曲从去年的时候，这位歌手就一下子翻红了很多首歌，大家突然又发现以前的纯爱教主郭靖，他真的有太多的好歌。就作为他的又翻红的一首作品之一，作者呢是林俊杰。林俊杰创作的旋律很极简，但是记忆点很强烈，编曲呢整体是那种清新淡雅，完美衬托出郭靖那种不加修饰却直抵人心的纯净声线。来听郭靖《心墙》。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郭靖的一首《心墙》。今天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同样是那种没有前奏一秒沦陷的歌。他用蜂蜜口味的生活勾勒出初恋的那种激动，一口尝到爱情里的甜蜜。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周杰伦《甜甜的》。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6月14号在廊坊启幕，邀请25名国际名厨和25名国内肉饼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集中展示竞赛。据宇树科技的消息，宇树单款的人形机器人累计生产下线约11000台。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近日宣布，自8月10号起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奔驰汽车。近日有网友发现，瑞幸咖啡与 Hello Kitty 的六一特级联名周边当中，部分毛绒挂件的标签上存在拼写的错误。瑞幸客服称，遇到了错误版的消费者可以申请退款。近日导演高希希透露，马上要再拍一次三国，片名为《江流不尽之三国时代》，将采用季播的形式，从东汉末年的动荡一直讲到三国归晋。高导强调，这次翻拍会尊重历史，按照《三国志》来拍。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北美与中国时差为12个小时。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的3点、早上6点以及上午9点3个时段。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有阴转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11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提示您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云云为您播报。
3: 稍后片刻的慵懒时

0: 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1: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0: 轻松安静，
1: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儿女情长，听到的都是大爱无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孩子们的笑脸。在他们的眼中，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充满着无数还没有被体验到的美好。阳光总比阴霾多太多。后来长大的我们，也要更多的向着阳光的方向生长啊，因为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的健康正面的能量，来滋养自己，也来影响跟周围我们爱着的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启的陪你听歌的节目，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困乏秋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克水补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当年的你是不是也被那句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打动过。那可能在今天这两天河北省不少的地方终于又开始有点下雨了哈，气温也会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下降了一些。那如果不是慌乱的赶在路上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初夏里面的雨景也是会有一种很惬意的清爽感的。你看大多数时候好或者不好，开不开心，大部分也是依据每个人的当下的心情。那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梁静茹的歌，今天半永久。

0: 14:22到了本时段的好物推荐时间了。现在气温是真的是一天天的热起来了，每年一到了夏天睡觉就是很煎熬的，然后躺在床上呢有的时候就像烙大饼一样翻来覆去，满身黏汗，枕头上也全都是汗印子。那能够让我们凉凉快快的睡一整晚的小冰块凉席一定要备上了。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上睡觉的时候哈，我真的是我就特别想躺在那个冰块上，那正好小冰块凉席可以做得到。之前呢可能咱们用的哈就是竹席那种很硬，而且你起来之后你发现脸上呢还有那个留下那个一道一道的印子，还有那个普通的就是现在有这种冰丝席，但是有的呢你买回家之后你发现你在上面睡上一会儿啊，就感觉底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那上周呢因为我是去到世界家纺中心江苏南通，去探访了西域楼兰这个品牌的工厂，进行了两场溯源直播。在直播当中呢就发现有一款产品呢就是受到大家的特别特别的喜欢，就是刚才说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用这种黑科技材料，你摸上去呢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但是呢它却是冰冰凉凉的这种料子。今天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大家带来的有床单款有床笠款，价格只要109元起。这个小冰块凉席哈，我真的是觉得它人如这个席如其名，就是因为你上手一摸一瞬间哈，我真的当时就被惊到了，就是刚贴上去那种冰冰凉凉的触感真的是顺着我的指尖就蔓延开来，确实是一碰哈，你就感觉到整个的温度都已经下降了。而且呢我觉得到现在就是这样的天气，就算你不开空调你躺在上面你都会觉得特别的凉爽啊，冰冰的，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冰块。而且它整个面料呢做的是 A 类的母婴的标准，您家有小宝宝啊或者说您个人属于敏感肌的朋友，就是贴身躺上去也是非常的踏实和安心的。而且呢它这个呢不是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冰丝床笠一样薄薄的一层，它有三层加厚的结构，表层呢就是高密度的冰感，保持这种凉凉的触感，中间层呢用了一个高弹的缓冲层，软乎乎的就铺在你床上，就好像铺在了一个软垫儿一样，你睡在这种软垫儿上。然后底部呢用的是蜂窝透气网眼儿，可以让你保持整夜的透气和排湿和干爽。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很省心的一点就是，你想平常咱们之前睡的这种竹席呀、或者是麻将块的这种凉席呀、你需要去打理它擦拭它，但是呢边边角角包括一些缝隙哈、还有可能有这些螨虫啊或者是这个污垢你擦拭不到，但是呢这个小冰块凉席就是你直接丢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水洗就可以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省心哈，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讲。两个款嘛，一个是床垫款，床垫款呢是四角都带那种松紧的绑带，然后床笠款的就是一圈都是那种松紧的，你可以牢牢的固定在你的床垫上，晚上睡觉啊打滚啊这个席子呢也不会乱跑翘边。家里呢就是老人的话呢，这个竹席呢可能寒气会比较重哈、容易伤身体，那孩子呢这个比较硬哈、就是对于皮肤就睡上去也不是很舒服。年轻人呢睡这种很薄的冰丝的这种床笠的话呢，怕这个粘在身上啊，一翻身呢感觉它就贴在我的这个身上不舒服。那今天呢109元就可以拿下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朋友们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

0: 平台回复给力，100出头的价格啊，就可以让大家熬过即将到来的闷热的三伏天，让你每天晚上都拥有冰冰凉凉的睡一个好觉，做一个好梦。那当然了，天呢也会越来越热，越来越闷嘛。那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时候呢，也喜欢傍晚出去运动啊，或者是平常咱通勤啊，如果说这个衣服粘在身上，它肯定也是不舒服的。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1: 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这幅的冰丝休闲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去年的时候其实呢就有很多朋友已经买了，今年呢它整个的面料的质感也进行了一个重磅的升级，相比于去年来讲它更透气更柔软更舒服，主要还是性价比很高，因为这三件套里面呢包括短袖短裤还有长裤，整个呢都是这种透气的冰丝凉感面料，你穿上之后你就感觉到凉飕飕的，就好像穿了一个小空调在身上一样，很通透不会闷汗，而且呢就算是你出点汗，这小风一吹很快就会干爽了。三件套啊，真的是比去年还合适，因为价格只要120.9元。那如果说朋友们就是只想要一个短裤或者是短袖的话呢，也可以选择两件套，两件套是99.9，不过百就可以拿下，让大让自己冰冰凉凉清清爽爽的过一个夏天。同时呢马上就是6.18了，我们的狂欢大促也已经开启了，大家在河北音 看。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的关键词是给力，欢迎你来下单。

演绎的淋漓尽致，成为流行灵魂乐领域的标志性作品。歌曲覆盖全年龄段听众，既有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也被父辈听众评价，这才是真正的音乐。Teddy Swims, Lose Control.

子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5:34，这里你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的乐随心动。你好啊，我是圆圆。那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也欢迎你参与进来。本周依旧200罐的可乐免费请大家喝。当然了，如果你不想要可乐的话，还可以跟上周我们有听众哈、要求说不想喝可乐，我说没关系啊，我们换成等值的红包送给你就好了。那如果说你也想要来得到这听可乐或者是这个小红包，可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直接回复盲盒或者是惊喜盲盒这几个字，来到我们的帖子评论区，然后来互动留言。只要是您先留言，看看如果被后台抽中的话呢，我们就会回复给您中奖的信息，然后可乐也好红包也好就可以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来参与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上我们当时觉得怎么也过不去的事儿，后来才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的，当时的痛苦跟挣扎就那么留在了回忆里面。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的被爱的时刻也会无比深刻。孙燕姿在一次演唱会上现场唱完了刚才这首《难得一见》之后流泪了，那一刻她的感动应该就是她在历经了辛苦之后站在舞台上去唱歌，然后看到台下的家人朋友歌迷这么多的人为她而来。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许巍的《漫步》。

许巍的这首《漫步》，总会有人从许巍的音乐作品里面听到自由的味道。可其实那些年呢，他也曾经把自己禁锢在了负面情绪里面。时过境迁，加上家人的陪伴，他走了出来，继续可以用更加从容的姿态生活在阳光下，生活在日常的希望里。情绪走到低谷其实并不可怕哈，可怕的是不愿意从那个低谷走上来，哪怕是慢一点都好，只要向上，总会走出情绪的阴霾，让良好的情绪洒满内心。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跟着感觉走，苏芮。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的天气，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11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雷阵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

0: 二三十年这个阶段，其实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1: 哎，我觉得
0: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1: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
0: 嗯、
1: 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0: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1: 哦，一天就完工了。
0: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1: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装。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1: 是
0: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1: 张家口、承德，
0: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
1: 啊，
0: 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呢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块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块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1: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块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0: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
1: 有是吧？
0: 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块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下48块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您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

0: 13013818888 1301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啊，只有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罐装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罐装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0: 每月都有五户。
1: 因为我们四八罐装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0: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0: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0: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罐装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罐装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1: 举办乔迁宴
0: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1: 是的，所以四八罐装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1: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0: 您是真忙啊。
1: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0: 周日下午
1: 3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快装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0: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1: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1: 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

0: 1388 1333 0301 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 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1: 对，
0: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跟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司法工厂有
1: 价格方面是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会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是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我敢面对客户，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诚意了，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 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接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增量呢，
0: 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哎，其实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且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没有，我在102次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6: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8: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5: 有你有你。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

0: 电话号码一说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
0: 这是真电话、
1: 啊、
0: 真微信啊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嗯，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 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
1: 嗯、
0: 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啊、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块庄是十年、
1: 嗯、
0: 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
0: 嗯、
1: 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
0: 嗯、
1: 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嗯哦，也有啊、嗯。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
0: 嗯、
1: 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
0: 嗯、
1: 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
0: 对
1: 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
0: 嗯，
1: 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
0: 嗯，
1: 有的业主工作忙，
0: 嗯，
1: 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有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
1: 嗯，
0: 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家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
0: 嗯，
1: 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
0: 嗯嗯，
1: 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啊，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对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两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啊、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钱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钱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对，还有宋锦旗的。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1888，13303013881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有问题啊，把不同红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块钱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实际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48块钱，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他家刚装完。
0: 对
1: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块钱，
0: 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
1: 了。效果啊，所以48块钱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48块钱都给你服务。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块钱不跟他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 们斯巴克庄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

0: 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1: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0: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1: 辛苦的，
0: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的，盯进度的。
1: 哎呦，那扛大用了。
0: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1: 对，
0: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48块钱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哦，这个也有哈。
0: 对，所以呢，自打48块钱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48块钱，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48块钱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今年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钱，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48块钱，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好，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
1: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 Lenka 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enka Everything at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7: 妈妈，
6: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建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

0: 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1: 也行，
0: 对吧？或者是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一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1: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0: 只要我们开店
1: 啊，
0: 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1: 啊，太好了，
0: 就是有18块装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
1: 好的，
0: 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啊。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快装的市场部
1: 啊。
0: 我们有信心，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花，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1: 对对，
0: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1: 先试试水。
0: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1: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0: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1: 对，
0: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1: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啊。
0: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做的服务就没
1: 了，人家不选你了。
0: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1: 对，
0: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18快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1: 我们听听。
0: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花，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1: 是。
0: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1: 不收拾上门费是吧？
0: 没有上门费的，
1: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0: 是的，我因为自由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1: 对，
0: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1: 师傅也挺辛苦的。
0: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1: 是。
0: 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人商量一下。
1: 对。
0: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1: 对
0: 。那我们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1: 还有这么一说呢。
0: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1: 行。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1: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0: 了。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4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1: 对啦，
0: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的师傅立马
1: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0: 都可以。所以记好48快修、4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48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48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0: 是的，
1: 我们请波动帮我们来说一说。
0: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1: 是，
0: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48快装、48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四零零。

0: 665-8848-400 你可以预约。
1: 嗯，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嗯，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嗯，
1: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嗯，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1: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0: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18块庄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1: 好，
0: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0: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18块庄，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1: 装完就能住，
0: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1: 啊，
0: 对吧？
1: 嗯，
0: 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18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
1: 嗯，
0: 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48块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近日五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件事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中。
3: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
2: 近期多家民营银行是集中下调了中长期定期存款利率，此前的不少的利率水平是处于二字头的中长期定存产品，如今利率回落至一字头，部分银行更是直接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产品。
3: 近期我国多地启动对住房公积金政策的优化调整，租房能提，物业费能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也能提。
2: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了1.3亿，今年折叠车的销量大幅增长，订单是已经到了今年的10月份。另外，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是尤为热销。
3: 最近亚朵提供针孔摄像头探测仪这事儿引发热议，记者石探门店说，仪器巴掌大小，借用是无需押金的。那么工作人员表示说，去年开始10月份就已经实施了，主要是为了让客人放心。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前半夜，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和渤海海域是有雷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编辑，司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8: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石家庄这雨是下的不小，也挺急，基本上从4点钟开始，那雨点有小拳头那么大。
8: 嗯，
2: 现在呢是下的挺急的，天马上黑下来，这个很多地方也下了冰雹，
8: 是
2: 大家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现在走到哪儿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也可以来跟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啊。我们看到高速上现在呢，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现在是临时禁止车辆上道的。
8: 嗯，
2: 其他高速目前是管控2颗EV车辆上道。
8: 现在看到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就是赶上下班点了，又赶上雨，看到有堵点是在环路高架上西向东方向过了乔一区政府这块，然后呢暂时过了中华南大街往东走一走到胜利南大街路段，目前来说还是相对好走的。
2: 嗯，
8: 但是过了胜利南大街再往东走，平安南大街一直是到了这个建设南大街这一路段，目前来说是有断断续续的堵点的啊。
2: 是的，各位
8: 再次来提醒大家 啊，就是咱们下雨天这个环线或者是包括高架上，咱们尽量能走辅路走辅路，因为上了这个高架可能就是一堵，可能就确实是不太好走了。当然也是根据您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啊，来合理的选择一下咱们出行路线。
2: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同步也是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可以蹦出来一条链接，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抽奖送礼物啊。确实你说上了一天班了吧，一下班突然下起大雨来了，但是咱别着急，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啊。可以听我们唠会儿嗑，跟您分享分享路上的消息，一起来听听歌。 最近还看到一份报告上了热搜，叫做2026年轻人疲劳报告。有媒体在网上发起了一个问卷，探究当代年轻人的疲劳程度和休息状况。
8: 说从周一累到周五，再从周六瘫到周日，说感觉做了好多事儿，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做，就是很疲惫。说高精力人群什么的，那就成了大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模样。
2: 对，
8: 那如果要是说给疲劳程度、疲惫程度打个分儿的话，从0到100分、说当代年轻人自评的疲惫指数平均分能够达到69分左右
2: 啊，
8: 而且近70%年轻人说疲惫指数都大于等于70分了。
2: 对，我们来看一下，说在这个榜单当中谁是最累的。按照年龄层来划分，说到90后成了调查当中最心累的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中间夹着房贷车贷 KPI。 90后的肩膀说扛得比谁都沉。另外呢，00后也突破了70分大关，牢牢占据疲惫榜的前列。95后紧随其后，属于累但坚持着。
8: 这是从年龄层划分。
2: 对，
8: 那从行业上面来划分呢，服务业从业者是以74.07分断层霸榜最累打工人第一名
2: 啊。
8: 还有就是教育从业者紧随其后
2: 啊。
8: 然后呢，这个报告还说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老师们可能确实也算是一种服务业了啊。
2: 对，
8: 所以也挺累的。都
2: 说接下来呢，传媒广告、金融、互联网依次上榜，脑力劳动加上情绪付出各有各的累。说面对无法消除的疲惫感，大家能有多少这个自由支配的休息时间呢？根据统计说，年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一天平均只剩下2.69个小时，将将能够凑够一部电影的时长。什么概念呢？8小时上班加上8小时睡觉，你看这就16小时。被锁死了吧。剩下的8小时，大概5.5小时是在通勤、做饭、家务这样的琐事当中蒸发掉了。
8: 更扎心的是什么？超过1/3的年轻人在工作日每天能够休息的时间还凑不够2个小时
2: 啊，
8: 甚至有4.5%的勇士们24小时全天得待机。
2: 对，
8: 就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加班回家的路上。到了周末呢，近80%的年轻人都是在带病周末、emo 周末、报复性熬夜周末当中来度过。
2: 对，
8: 所以这2天所谓周末都能休，但是没有办法充分放松的人占到了30%。
2: 对，
8: 说白了就是什么，人是放假了，心还在加班。
2: 所以说现在就很重要，你下班之后得想办法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
8: 对，
2: 自己给自己调理一下。
8: 是，
2: 有朋友就说洗热水澡啊，这个抹点身体乳啊，看看书，或者说洗洗锅。虽然说开始洗之前觉得很麻烦，说但是只要开始洗之后就会进入心流模式。
8: 对，
2: 还有就是整理桌子。
8: 对，
2: 每一次整理好看的这个整洁的桌面就有一种幸福感。包括也可以晒晒太阳。这是大家来聊到自己的下班之后的休息方式。是吧。
8: 对，
2: 有确实，你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一味的刷手机，尤其现在刷短视频，其实是件很费心力的事儿。也很费脑子。大家想想看，你每刷到一条新的短视频，你就要重新开始理解它。其实理解它，即便它逗你笑，但是也需要脑袋的算力的。而且你一条一条刷，一条一条刷，它就会不断的重置你脑袋这个对于这条视频的一个感觉。
8: 对，
2: 就是你每刷一条，你都得重新理解它。无形当中其实是一种消耗，
8: 是
2: 还不如你刷刷锅呢。
8: 哎，你要说这个什么刷锅洗碗这事儿吧，我倒确实也挺有感受的。
2: 是吗？常刷。
8: 吃完饭之后，我去那儿刷。对，就像刚才那位朋友留言说，开始洗之前可能觉得哎呀，
2: 很麻烦，
8: 黏唧唧的、油唧唧的比较麻烦。
2: 嗯、
8: 但是你真正洗完了之后，从脏到变干净的这个过程，你还觉得挺治愈的。
2: 对
8: 对。
2: 就是你感觉让脑子歇了会儿，让手动了动。
8: 哎，
2: 我其实很有一段时间，现在也是，

0: 就我很爱在家里边拖地。
1: 哎呦，
0: 就是你也不用看手机
1: 哦，
0: 脑子什么都不想，
1: 哎，
0: 你就干体力活就行。同时我还觉得自己运动了，
1: 嗯，
0: 还会有一种获得感，出点汗还觉得挺舒服。
1: 嗯，
0: 要不说
1: 这时候媳妇在旁边，子琛真棒，下回地还得来拖。
0: 我都是趁我媳妇不在家的时候我干活。
1: 哎呦，这多么付出型，
0: 哎，
1: 更值得提。
0: 然后我得告他，我说哎呀，你看干净吗？都得这样的。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也挺有意思。哎，刚说了这个刷短视频心累了。看到一个视频挺有意思，说的是周一到周五，哪天请假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哎呦，
0: 你觉得是哪天？
1: 怎么我就刷不到这样的视频呢？
0: 那你别管，你觉得周一到周五如果可以的情况下，你觉得你会愿意在周几请假？你自己是最开心的，
1: 是吧？
0: 性，你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1: 是说跟那个周六日得连起来吗？有这方面的因素吗？
0: 就看你自己嘛，你自己觉得，如果说这样，你舒服？
1: 因为咱们就是单休嘛，
0: 啊，
1: 那我就看我自己呗。我就要周日能够休一天的话，那我就周一请假。
0: 嗯哼，
1: 哦，
0: 就是可以连起来
1: 啊，
0: 哦，你是希望连起来的
1: 啊，
0: 哦，但是咱们确实如果说有的时候周六上个班，有时候周日上个班，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周末都能休息。
1: 对，
0: 咱们就按照大家的情况来说吧，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话，
1: 双休
0: 哪天请假，你觉得性价比最高？
1: 那就周三吧。
0: 为啥呢？
1: 就中间让我喘息一下，
0: 哦，
1: 再上两天又歇了。
0: 大家来说说吧，
1: 啊，
0: 如果可以的情况下，
1: 啊，
0: 你觉得周几请假性价比最高？
1: 哎，我先问问你，刷这条视频它有答案吗？
0: 有答案，啊，
1: 有答案。是你卖个关子，一会儿再说
0: 啊。对啊，看，当然这个主观方面的，哎，每个人和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对，那
0: 没有准确答案。
1: 你呢？
0: 我不告诉你，我以台为家。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留言，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来自汪峰，在雨中。

0: 木子说国际庄下雨了吗？保定这边下雨了啊，说下雨听你们俩的节目最静心了。石家庄现在雨下的不小呢，保定是不是应该也下的不小是吧？大家在路上什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留言啊。
1: 而且刚才还有朋友说咱们石家庄应该是差不多是北边吧，
0: 啊，
1: 有地方下冰雹了，
0: 对对对对，
1: 冰雹还挺大。
0: 对，
1: 是这样，如果大家现在在路上的话，一是雨势比较急，如果要真的是遇到冰雹的话，咱们一定要把车停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的，
1: 咱就现在不要在车这个路上去开车了啊。
0: 嗯，今天呢和各位下班时间聊一个比较放松的话题，说一说周一到周五如果让你可以任选一天请天假的话，你觉得周几请假性价比是最高的。看到小薇，我觉得周五或者周一都可以，只要是连着休息就可以，不过我已经退休了，我每天都是周末。还有赵三七四二，他说干嘛非得某一天请假呀，那天天请假不行吗？我要是有你这么潇洒
1: 就
0: 好了。
1: 是不是也就说说吧，飞小兔兔说我觉得得是周三，因为周三请假的话周一这一周上两天休一天，再上两天休两天，这是非常幸福的，而且周三出去玩的话人还少。
0: 哎，有道理。还有朋友说新姐儿现在雨已经下起来了啊，雨也是不小。你看基本上大家说的都是周五请假或周三请假的，要么就周一请假，就是想连着休。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的是，你哪天请假性价比是最低的？周五请假是性价比最低的。为什么呢？因为周五它本身它就是假期。你想想，
1: 为什么周五本身就是假期啊？
0: 因为你期待假期，期待周末那份心情。你本身你周五就整个人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那天你坐工位上，它不也等于休息吗？然后就说周几请假，说周四也不能请假，因为既然周五是假期了，那周四那假期的前一天，你不整个人也稍微就是一周的工作日的末尾，你不也放松吗？说这周二请假性价比是最高的，具体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我确实觉得周二或周三都还挺好。
1: 对
0: 啊，
1: 对，
0: 光想想吧，想想都行。
1: 是是是，
0: 大家想想就想想吧，
1: 毕竟子琛是以他为家了。毕竟这个视频是推给他了，对，我是没看到过这种视频。
0: 大家对大数据直播收到我了，大家来说说吧，就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开开脑洞嘛，就是周几请假你觉得性价比是最高的，为什么呢？说出你的理由。
1: 能不能请咱们另说啊？
0: 对，
1: 那想想不行吗？这
0: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4: go。
5: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刚才在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北二环北边这块下的雨挺大的，还时不时降点冰雹。我们看到现在西二环上，现在由北往南的方向，从北二环一直到西华路这边是堵得死死的。还有就是和平路上，还是老堵点了，中华大街到体育大街挺长的一段，西向东和东向西现在都是有压车的。
6: 是的，南二环东西双向的堵点是在友谊大街汇华广场这块附近啊。
5: 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吧，咱既然下雨，咱别着急，一点一点开，安全是第一位的，尤其转弯的时候什么的，是吧？
6: 对对。
5: 接下来方便的朋友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一轮猜歌，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4行的声母，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猜猜看吧。今天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度，第一行是诗歌呲呲呲呲乐兹，
6: 第二行是一一一波喝特，然后喘口气儿，摸呢波吃了特坡，
5: 哎呀，他这个好多重复的呀。
6: 对，
5: 第一行有一个呲呲呲呲了滋，第二行有个一一一波喝特，第三行是阿一呢呢呢歌诗喝，第四行是呜呜呜呜一一一鸡诗歌滋了特。
6: 你们最后一行呜呜呜呜一一。撒娇呢，哭呢，在这儿。
5: 这个有点难度，就感觉又难又简单，是吧？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很多个相同的声母连在一起，会比较有思路。但是这个，目前我没什么思路。诗歌，呲呲呲呲乐兹，诗歌，
6: 诗歌，
5: 诗歌，诗歌，它是一个词儿吗？
6: 啊，
5: 是一个词儿，
6: 是。你看诗歌能是什么词儿？
5: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儿呢？
6: 什么什么样的词？
5: 名词、动词、形容词。
6: 名词。
5: 名词。名词。哪一类的名词？诗歌。
6: 就这么说吧，诗歌它是个名词，后边这个呲呲呲呲呲乐兹什么的，形容这个
5: 诗歌的。
6: 诗歌的。
5: 啊。你说了等于没说。形容诗歌，
6: 对， 而且这首歌耳熟能详，
5: 耳熟能详。大家如果有思路的话，唱出来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6: 嗯，
5: 还是那句话，可以先暂时把手机跟车里蓝牙断开。
6: 嗯，
5: 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啊，
6: 嗯、
5: 这样的话听的声音是比较清晰的。
6: 在大家方便的前提下啊，
5: 这么多朋友都已经发过来了，你们都怎么猜到的？啊？这显得我很蠢。圆圆，
6: 就像你说的，你简单又简单，难又难，反正就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晓得吧？
5: 而且大家回的这个语音的时长，你看赵或是14秒，怡润是13秒。
6: 嗯、这个小猴这朋友还说了大舌头，
5: 啊、
6: 还真不是大舌头。
5: 大舌头，人家那是诗诗诗诗诗呢啊呜呜。这个是诗歌呲呲呲呲乐兹、
6: 哎、
5: 我现在又想知道答案，但是我
6: 又不想知道，你想猜一下。
5: 我想硬猜。
6: 那你猜，你硬猜，你诗歌，你觉得它能是什么词儿？
5: 诗歌，
6: 嗯，就这俩字。
5: 诗歌师姐，那是诗歌上歌，
6: 不是，
5: 爽该。哦，诗歌是什么？诗歌能组什么词儿啊？
6: 啊、
5: 哦。
6: 你看你这词穷吧，你看这
5: 原来我语文也这么差呀。我甚至不知道诗歌组什么词呢。
6: 大家不要，千万不要发这个文字歌词，千万不要提醒他、
5: 啊、对不起，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啊、嗯、最后30秒钟，给我30秒钟时间，我不信了。我不信，一点思路没有。诗歌呲呲呲呲乐兹，
6: 嗯，
5: 诗歌，
6: 给你点时间，要不我先念念大家的互动留言。
5: 行行行，你先念着，我想想
6: 啊。互动留言啊，说王亚欣说了，我觉得周五请假最舒服，为什么呢？这周一到周四吧，你可以期待这个3天小长假，就算再忙的工作日，想想后边这3天小长假也有个期待啊。米菲小兔兔说，我觉得要是请假的话，我周三，因为周三请假的话呢，这一周上2天休1天，然后再上2天又休2天，就感觉还挺幸福的啊。还有123这朋友说了，那必然是周三呀，上2天休1天，再上2天休2天，想想都开心，可惜我不是双休。嗯，木子说了，你们俩哪天请假提前报一下，我也跟着请假，要不听不上你俩节目。谢谢您了啊，
5: 诗歌。
6: 别叫
5: 说过。
6: 哎呀，不是，我说的是个名词，说过是名词吧？说过
5: 啊啊、树
6: 没有树的事儿、啊、WYW 也不是傻瓜啊，不是傻瓜、嗯、
5: 傻瓜是名词吗？我们来听一下吧，我受不了了，我认怂。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语音，听一下啊。
4: 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呀，那个时候，我爷爷一定是个糟老头。
6: 就问你服不服？
5: 还服了戴风之。
6: 那你服的人有点多，我们这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
5: 怡润，
6: 嗯，
4: 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爷爷一定是个糟老头。
6: 再来听一下张小胖。
4: 时光匆匆匆匆流走，我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
5: 厉害、
6: 嗯、
5: 啊，怎么你们都这么厉害、啊、
6: 甭管怎么说吧，大家都又快又对
5: 对。
6: 来听听东东。

0: 电影已经是这三儿吗？从
1: 好听，好好听啊。东东唱真甜，
2: 常来常啊，
1: 对，
2: 常来常啊，
1: 再来听一下 TYTH 发过来的语音。
3: 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爷爷也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奶奶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
2: 以后知道了吧？时歌是什么词儿？
1: 时光，
2: 嗯，
4: 时光是名词吗？
2: 嗯，
1: 好吧。
2: 那难不成是动词吗？
1: 每天上节目都得被教育一通，但大家唱的都好厉害呀、啊！小薇，听一下小薇唱吧。
0: 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爷爷也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而你唱不了，唱不了，
2: 憋不下，憋不下去了。
1: 没错，就是来自小齐哥的
2: 《浪花一朵朵》。
1: 我知道浪花一朵朵嘛，
2: 那你放个倒是这个时候你该说了，大家唱的都堪比原唱了，我还放什么？
1: 要不说谁能脑子动得你快确实啊，这浪花一朵朵就很好听的一首歌，
2: 是
1: 大家唱的也很棒、
2: 哎、
1: 但是你们是怎么那么快就能猜出来的呢？
2: 大家的乐歌量就是比较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刚看到这个天呢，稍微比上节目之前亮了一点，但是雨还是下着，下的还是挺密的啊。另外我们看到明天石家庄也是阴天和多云的情况，今天这个雨就怎么一直得下到前半夜了，到后半夜会慢慢的停下来，所以说大家还是在路上注意安全吧，有什么

0: 需要帮忙的事情，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来看到具体方面呢，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间应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1: 明天夜间到五号啊，张家口的北部还有承德北部多云间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的西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就是多云了。
0: 石家庄明天是阴转多云，18到27度，东南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
1: 健康生活提示方面，跟您说一下，这夏季养生啊，我们重在养心。午时中午呢，就是指11点到13点，就这个时候啊，是养心的关键时刻，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小睡片刻。研究发现呢，相比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更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好的午觉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如果时间过长了，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如果午睡超过了45分钟，就会进入到深度睡眠；如果在45分钟左右醒来，就会因为没有完成这整个睡眠周期，因为睡眠惯性导致醒来之后身体反而更疲惫，迷迷糊糊、头疼，这些不适的症状，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越睡越困的现象。
0: 所以说午睡得有一个时间限度。当然夏天的确，你这晚上的睡眠质量吧，因为天热，有的时候你很难保证你把这个空调开多长时间呀，开多少度啊，包括盖什么被子啊，所以你得好好的调整一下，怎么来帮助自己睡得更好。当然这些叫什么叫睡具啊，叫床品
1: 啊，
0: 床品。对，我想说的就是床品。
1: 我使劲想，睡具是哪两个字儿？
0: 床品啊，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尤其是前几天我们小圆去到了西域楼兰，这个去溯源嘛，给大家去现场看一些这个夏天的小冰块凉席儿，还有这被套什么的，给大家挑选了一些。上周呢，我们是去到了世界家纺中心江苏南通，探访西域楼兰的这个品牌工厂，有一款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就刚才提到的小冰块凉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那个凉席，而是采用黑科技的材料，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床单款和床笠款，只要109起。
1: 这个小冰块凉席，我们当时商品会上的时候用手去摸，第一瞬间就觉得凉凉的那个触感，马上就顺着我皮肤就散开了，
0: 是
1: 实打实的，就是一碰就降温。三伏天儿后边这个天儿会越来越热，那要是不开空调，躺上去都觉得挺清爽的。
0: 对的，
1: 名副其实，人就叫小冰块嘛。面料做的就是 A 类的母婴标准，家里边有小宝宝的，有敏感肌贴身躺，完全放心。
0: 是的，
1: 而且它不是那种薄薄的一层啊，人家是三层加厚构造的，表层高密度冰感，保持那种凉凉的触感，中间是高缓弹的这个缓冲层啊，就是软软乎乎，你就像躺在一个软床垫上一样。
0: 没错，
1: 底部它还有蜂窝透气网眼，就整夜呢可以让我们透气排湿排汗。最省心的就是打理了，你直接把它拿起来直接扔洗衣机里边就能水洗。这不比那个竹席什么的啊，那些麻将块那好打理了吗？
0: 对，
1: 那些那个竹席它不能水洗，还能藏那个螨虫什么的。
0: 是的，
1: 普通的冰丝洗你洗几次就洗球了，这个特别的省心，很方便啊。这个床垫款呢，四角都带着那种松紧绑带的，它也不会跑位。还有就是床笠款，它直接套在我们的床垫上更方便啊。
0: 对，
1: 上面就比如孩子上面就可以打滚去什么的，也不会担心它就是乱跑边儿去翻边儿什么的啊。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说你一直睡这种竹席的话，感觉寒气伤身，孩子也怕硬席扎皮肤。比如说这个闷热粘在身体上特别难受。要不就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这个呢，109块钱可以拿下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100出头。熬过闷热三伏天，让您每晚拥有冰凉好觉。天气越来越热，运动啊、通勤啊，衣服粘在身上也不舒服。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去年就卖爆了的一款 Jeep 冰丝休闲三件套。面料的质量是重磅升级的，比去年更透气、更软糯、更舒服。主要还是性价比很高，一套里边是有短袖加短裤加长裤，透气冰丝凉感面料，穿上就是凉飕飕的，通透不闷汗，小风一吹很快也就干了。三件套比去年还 还便宜，到手只要129。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到手是99.9啊。
1: 另外呢，618年中狂欢大促乐商城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21号，甄选专区里的好物直降，满218、满618都加送精美好礼。还有机会呢，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吧。
0: 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潘玮柏《梅雨季》。

0: 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但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
1: 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毕业歌，名字叫入海。时间过得真快，这2026年都已经到6月份了，再过几天高考就要到了。
2: 是的，
1: 6月7号、8号、9号。对于今年的个高考生来说，你看这一天感觉好像到时候可能又要下雨，是吧？提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2: 对，
1: 最近有些关于高考的消息，我们看到这是6月2号广东省教育考试。

0: 志愿发布了今年的高考温馨提醒，说到了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啊，佩戴或携带的眼镜是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多个省份的教育机构也发出通知，进考场之前对于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会进行查验。
1: 另外我们看到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一号也是通过公众号发布了考生注意事项，提到了说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入场前应该要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
0: 是的。
1: 另外福建省今年也强化了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那么今年的考务培训强调对于新型的智能眼镜的一些防范，考务人员也会重点的关注考生的佩戴眼镜的一些大小啊、形状、类型啊等等。
0: 是的。接下来就说到高考了，我们送大家一首高考好运歌吧。这个我跟你们讲，练半天，
1: 老厉害了。
0: 练半天，反正上次、
1: 不只是今天练的。
0: 上次唱这歌，反正滑铁卢了。
1: 滑铁卢没有，那不是这节目效果。你什么时候会滑铁卢的？瞎说什么呢？我不同意，我第一个不同意。
0: 谢谢你啊，真是我的好大的。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哈。
1: 啊，预热过了，
0: 预热过了。
1: 对，
0: 我们来一段吧。
1: 鼓掌，唱真好，这条绝对能火。

0: 哎，全对，出的题都全会，考的默写你昨天刚背，考试上岸就一步到位，分数出来的高到崩溃你都会，不会也能蒙对，复习到位还超常发挥，录取证书已经准备就位，就金榜题名，一起清北相会。
1: 啊，不错不错不错，至少很顺利。但是啊，我个人强烈要求再来一遍。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刷了那个，喂，没有那个劲儿
2: 啊，没那个劲儿吗？
1: 你再喂一下，
2: 我再喂一下，
1: 好好好，
2: 你再喂一下就喂一下，
1: 再喂一下，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啊。
1: 之前都四次了，这次才第二次，没问题。
2: 再来一次啊！不知道刚才各位听清楚这词儿没有？啊，
1: 不重要。
2: 表达我们对大家的美好祝愿。
1: 对对对
0: 对。喂。全对，出的题都全会，考的默写你昨天刚背，考试上岸就一步到位，分数出来你高到崩溃你都会，不会也能蒙对，复习到位还超常发挥，录取证书已经准备就位，金榜题名，一起清北相会。
1: 说好的欧卫呢？
2: 没事没事，我到时候给他拼一下就行。哎，确实就是马上就要考试了，大家也想起来自己当年考试时候的种种画面。
1: 是，
2: 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正好今天下雨天，我那年高考还真的也就下雨了。
1: 我那年高考考完瓢泼大雨，
2: 是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省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3.5亿件，那其中呢，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1亿件。那今年的前四个月，我省快递业务量继续保持全国第四。
3: 日前，京张数字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北京举行，共有37家京企牵手张家口深耕绿色算力。
2: 平陆运河近日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在今年的9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呢位于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
3: 山西、陕西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近日是联动推出双向通票政策，并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景区门票是定价每人80元，游客可以任选山西或陕西一侧购票，凭票可以在2日之内在壶口瀑布两侧景区跨区游览。
2: 再来看到泡泡玛特官方账号昨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泡泡玛特粽子礼盒详情，引发网友热议。随后呢，在二手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多个泡泡玛特粽子售卖帖，每盒加价30到50元不等。
3: 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187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学校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由学校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1克拉真心钻石制作成的钻戒，为婚礼赋予了哈工大独有的硬核浪漫。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前半夜，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还有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和渤海海域是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这些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大家。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刚在视频直播间已经有朋友提醒了啊，说我们今天的抽奖马上就要开始啦。各位如果说现在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大橙子，它会蹦出来一条链接，
1: 对，
0: 您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是的，
0: 但如果说想留言参与抽奖的话，需要在底下那个通过 APP 端打开，
1: 对，
0: 去里边就可以来留言了啊。
1: 对对对，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最终目的让大家其实在手机上直接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啊。即是我们河北简称的那个即，
0: 是的，
1: 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上下载好之后的，在首页上就可以看到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大橙子聊天室了。
0: 对，有朋友刚才跟我们说红旗大街这边石家庄这边现在雨已经停了，不知道您现在在哪儿呢，路上好不好走呢，雨下的怎么样，包括刚才还有朋友新吉的保定的也在跟我们说说雨下的不小。
1: 对，
0: 大家现在都走到哪儿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也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啊。其实这两天的天的确热，昨天最高气温是到了38-39度，
1: 对，
0: 今天稍微降下来点儿，
1: 是
0: 不知道下完这波雨之后过两天可能稍微凉快点儿，但过了这段时间气温就又回来了。最近呢，我把就是你看咱们周六不是有这个国乐无双的直播吗，上次我从现场拿了点酸奶回去，冻到了冰箱里，我在就是我给它冷冻好了之后，冷冻在吃的时候，我吃出了一种小的时候吃那个蒙古奶王的那个味儿。你吃过蒙古奶王吗？
1: 吃过。
0: 你刚才那声好像孙悟空啊。

0: 你吃过啊？
1: 我吃啊、哦，我
0: 蒙古奶王，
1: 好像叫蒙古酸奶，好像是。
0: 啊？我怎么记蒙古奶王啊？
1: 那怎么咱俩说的不是一个？
0: 咱们这时候都叫蒙古奶汪。
1: 哦，我们叫蒙古酸奶。
0: 恁叫蒙古酸奶。啊、哦，
1: 蒙古酸奶。
0: 蒙古酸奶。
1: 嗯。
0: 哪不知道恁都是上那小时候都吃点什么呢？这
1: 什么小
0: 雪糕什么的，小布丁
1: 啊，小雪人啦，
0: 小雪人
1: 啊，啊，火炬啦，
0: 啊，
1: 天兵大果啦，
0: 对对对对，我前天去那个罗森，当时看到了有那个德芙巧克力的雪糕，而德芙出的那种雪糕，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尤其是对于我这种，
1: 你喜欢吃巧克力主要是，
0: 对，就是叫什么，巧克力脑袋。对，然后现在网上都这么说啊、哦，我这个巧克力脑袋、哦，
1: 碳水脑袋，巧克力脑袋。
0: 对，你像我这样的巧克力脑袋，
1: 是是，你确实长得也挺巧克力的。
0: 哎，
1: 你老自己 Q 自己巧克力脑袋，你不就为了让我说你巧克力肤色吗？
0: 我就是说，谁要说肤色？我是说，我就纯爱吃巧克力。
1: 好、
0: 哎哦、
1: 好好好。
0: 好吃好吃，它那个巧克力味很浓，而且不是那种甜腻腻的，它是那种黑巧的那个感觉。
1: 哦、
0: 后来我还吃过那种。口香糖味的冰淇淋，绿箭的那种冰淇淋、
1: 啊、
0: 也很好
1: 吃啊，是啊。
0: 后来我还见过一个那个像鸡，长得像个鸡腿一样那个冰淇淋，你吃过吗？
1: 没有，
0: 也是在罗森卡，那个我到现在没有敢尝试。
1: 哦，
0: 就是它是个鸡腿的造型，就像一个炸鸡一样
1: 啊、
0: 嗯。那吃到嘴里什么味儿啊？你们家现在批发冰糕吗？
1: 嗯，
0: 平时不爱吃，你不爱吃雪糕？
1: 不是，因为家里边有个小孩儿。
0: 那不更批发？
1: 我们要批发了，那他就止不住了，就为了不让他吃那么多冷饮。
0: 也是也是。
1: 然后呢，就是偷着买，要么就是在不当他面，我们先吃了，就这种。
0: 前几年的时候，不是还说什么雪糕什么刺客？嗯、但是现在你看，逐渐的雪糕冰淇淋的定价又回来了，又、不像前几年说老说那么贵了。
1: 嗯。
0: 现在一些，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常吃的一些这种国民级的冰淇淋，现在又有上市，又重新回来的，又升级换代的。
1: 嗯，
0: 现在包括就是很多小朋友现在吃的冰淇淋，也是我们小时候吃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前天我还看到那个天兵大果。
1: 哦，
0: 天兵大果没有我小的时候想象它的个儿那么大了，但是那个味道还是以前那个味道。
1: 是不是因为我们长大了，觉得天兵大果长大了？有可能。
0: 应该也还好吧。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是骑自行车，我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我去九中上学，放学的时候每天走到北新街那块，我就会买一个天兵大果。我都上初高中了，我那手能有多小？
1: 慢是哈，
0: 我这本身我就长得我就慢。
1: 哎，我现在觉得小时候看那个，爷爷老给我买那个火炬。
0: 啊，对对对对，
1: 火炬就觉得好大
0: 啊。
1: 但是那个时候啊，2块钱一根，没记错。
0: 对，
1: 好贵的。
0: 说到这个了、哦，我今天下午我还吃了一根老冰棍儿。
1: 哦，
0: 我觉得老冰棍儿能多少钱？5毛钱是吧？小的时候买，
1: 现在不是
0: 1块钱，现在就1块钱。
1: 对，1块钱算便宜的了吧？
0: 对呀、啊现在还有5毛钱冰糕吗？
1: 那个什么吧，糯米糍5毛钱一个。
0: 哦，那么一口后一口一个。
1: 但是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我小时候就爱吃糯米糍，现在也有很多嘛。
1: 对，
0: 你看，说起小时候吃的雪糕，什么刚才提到的小布丁啊、
1: 哎，
0: 天兵大果，什么七个小矮人儿，绿舌头
1: 啊，绿舌头，
0: 玉米棒，雪莲，
1: 哎，
0: 后来还有那种雪莲，你可以把它泡在啤酒里吃。
1: 啊、是
0: 对、
1: 哦，
0: 说的想吃雪糕了。今天我们聊到了哈、刚才提到这些，是不是感觉自己的童年又找回来了呢？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以前吃过的雪糕？现在你们家会平时批发雪糕吗？
1: 不会批发
0: 冷饮吗？
1: 反正我现在你要说让我还要去买根雪糕的话，我大概率会买的还是苦咖啡。
0: 哎，
1: 我觉得苦咖啡真的好好吃。
0: 对，大家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来吧，说到原来的那些雪糕，或者说包括现在家里边是不是还会批发一些？平时我跟你讲，我们家是不光夏天，一年四季基本上都会批发雪糕。我们家
1: 是吧？
0: 而且最近我还爱买七鲜的那个，就绿豆的一排，每次买就买一大排，就里边好像都有十根一样的，我就特别爱吃绿豆的或红豆的那种雪糕，就吃着感觉身体没有什么负担。
1: 那你一定会喜欢吃绿色心情
0: 啊？对对，我会喜欢很喜欢。现在它还会出那种低糖的
1: 哦。
0: 我看的我这你也知道，我看低糖俩字我走不动道。
1: 是是，
0: 我一看这桌子低糖的，我那我得吃两口。
1: 一看低糖巧克力更不行了，
0: 真的，那对我来说是绝杀。
1: 低糖巧克力味的冰箱贴更不行。
0: 冰箱贴是什么玩意儿？
1: 低糖巧克力味的冰箱贴，高低得吃两口。
0: 就说到这个，的确，现在你看吃雪糕，为什么刚才提到的天明大果什么的，现在不敢放开吃，因为觉得太甜了。小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概念。你看小布丁啊，什么七个小矮人啊，确实好吃是好吃，但是就是甜的话，你感觉总感觉好像自己吃完了就对不起自己那种。还有玉米棒，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那种玉米棒，玉米形状的那个，
1: 是外面带着那个皮儿。
0: 对对对，现在也有，我小时候就吃。现在看了也觉得会有点腻。
1: 对，
0: 包括巧乐兹也是。
1: 哎，对对对，
0: 会有点腻。
1: 现在还能买到那个绿舌头吗？
0: 能
1: 能，
0: 我看到过，小的时候就爱甩的甩的的，现在觉得有点脏。

0: SCY 他说蒙牛鸡蛋奶糕上边一节巧克力，现在找不着了。
1: 哦，
0: 蒙牛鸡蛋奶糕。
1: 哦
0: 哦。
1: 文龙说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兵工厂
0: 啊，
1: 兵工厂现在也会买着吃，他非常爱吃那个深红色的，忘了是山楂味的还是乌梅味的，
0: 啊，
1: 山楂味的应该是。
0: 我也爱吃山楂。
1: 对对对，它外面是冰，咬开以后啊，里面还有那种小小的碎碎的果肉。
0: 对。
1: 对，现在已经分泌口水了，看着。
0: Mr. 庞他说刚刚买了一些冰棍，老冰棍批发4毛钱一根，我比较喜欢吃那个绿豆爽的雪糕。
1: 哦，
0: 还有
1: 向日葵
0: 啊，
1: 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雪糕就是大火炬，还有苦咖啡，还有绿色心情，现在也是，
0: 啊，
1: 方糕也特别的好吃。
0: 啊，方糕也好吃。
1: 我没吃过方糕。
0: 啊，你没吃过方糕？
1: 方糕是什么？
0: 就是一个方的糕啊。
1: 谢谢你这种苍白的解释。
0: 就是它那个外边也跟那个玉米棒一样，它有一层皮儿，就是它像一个小板砖一样，里边包好几层，里边还有糯米的那个糯米糍那个口感，然后有几层奶味的冰淇淋，还不一样的，还跟三明治一样。
1: 对，他后边也提到了说最喜欢里边糯糯的那个糯米糍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玩意能当饭吃，我跟你讲，你吃一个下去，
1: 这挺足够使吧？
0: 对。还有这位朋友，他没有名字，头像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狗。他说鸡蛋奶糕、绿色心情、瓜子脆和豆宝。
1: 哦，
0: 豆宝，
1: 豆宝
0: 不是豆包。骑着毛驴去看戏，也说有那个蒙古奶王，叫我陈先生。他说蒙古奶王，我一直以为是张家口啊，或者内蒙啊那边生产的。
1: 嗯，
0: 后来一问那边的朋友，说他没有吃过蒙古奶王。
1: 嗯，
0: 我小时候就在新街吃，可爱，就跟个一袋装的酸奶一样。
1: 嗯，
0: 你完全没有印象是吗？
1: 没有。
0: 哎，对对对，这位朋友，咱俩跟被踩了椅子一样，因为有一朋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1: 对蒙古奶王这个，
0: 这是您在家里边现拍的吗？
1: 啊，不是，网上搜了图。
0: 哦，右下角有一个
1: 对，有水印，对，
0: 水印，对，就是这样子。它就跟我，它就是酸奶吧？
1: 哦，
0: 酸奶，那个时候还吃冰袋呢，还
1: 对对，冰袋这个我有印象。一咬下去，那冰袋上的那个都印在嘴上了。
0: 对，加油马里奥，他说有没有人记得小的时候的冰淇淋上面有一层纸盖，得揭开吃，还得舔舔它。
1: 对，仔仔说哥俩好，一包小蘑菇。
0: 啊，
1: 对对
0: 对，一包小蘑菇，对。安娜她说是蚂蚁上树雪糕，上面全是瓜子仁和巧克力。
1: 哦，
0: 我有印象，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一个叫做，有点像粽子的一个雪糕，就是它里边是各种的糯米，红色的。
1: 哦，
0: 而且那个时候好像5毛钱一根，还很便宜，又便宜又好吃的。
1: 哦，
0: 还有林家那小子，他说脱肥，你们吃过吗？它跟那个果冻一样。我也吃过。
1: 同说我也最爱苦咖啡，推荐你们吃盒马的酸奶提子口味的雪糕。
0: 哦，是吗？
1: 好吃。
0: 哦，
1: 回头尝尝去。其实说到这个雪糕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有分，比如说奶糕和冰糕。
0: 对对对 对, 对，
1: 是吧？你要说如果奶糕的话，让你选一个，你选哪个？
0: 奶，那就是火炬啊。
1: 火炬，
0: 我爱吃火炬。火炬它也出那个苦咖啡味的。
1: 哦，
0: 也好吃。
1: 那冰糕呢？你选什么？
0: 冰工厂吧，
1: 冰工厂，
0: 或者是那个红豆的一个小小小柱子，小柱子一样，那个叫什么忘了，那也不便宜呢。
1: 对，
0: 还有这位朋友骑着毛驴去看戏，也给我们拍了一张蒙古奶王的照片，他说这是今天拍的，刚吃，刚才还吃了一个蒙古奶王。还有蒙小蒙说石家庄人肯定会吃小神童吧，我就爱吃巧克力味的。底下那个甜筒里边还有一块实心的巧克力。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7: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雷霆小炮给我们留言说，印象当中最深的呀是这个纯水的冰棍，小的时候记得批发是1.30元。嚯，
8: 纯水的，
7: 纯水的冰棍，那不就是冰块吗？
8: 就是啊，
7: 放点糖水吗？
8: 不知道呀，咱没吃过呀。
7: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会自己在家里边做冰棍。
8: 嗯，对，
7: 你可以按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8: 模子，
7: 对，模
8: 具，买个什么那个，对，
7: 拿什么粉调一下什么
8: 的。啊，对对对对。
7: 还有德尔智能，他说是放学乐好吃。
8: 放学乐，
7: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8: 哎，我也没有。
7: 小小萤火虫说暴露年龄，吃过纸包的那个方砖吗？奶油味的。哎，你看乐乐大方也是说到了放学乐、火炬和苦咖啡、这个是不是某一个地区的？
8: 可能是
7: 专攻雪糕这种。
8: 七月未央说吃过蜜香豆吗、好吃，里面都是红豆、然后还有随便也好吃。
7: 对，随便好吃。
8: 以前小时候还有一个叫四个圈的。
7: 现在也有4个圈啊。
8: 现在也能买着啊？
7: 当然能了、我老爱吃这个4个圈。暖的像太阳，说有人吃过风雨同舟雪糕吗？

0: 没听过。
1: 李壮说子琛吃心底雪莲吧，我吃雪莲，就那雪碧味的嘛，是吧？
0: 哦，
1: 好吃，那个好吃
0: 啊。
1: 山说最爱苦咖啡，小时候还爱吃那个瓜子大王。嗯。嗯，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嗯，
1: 那些年吃过的一些雪糕，包括今天家里边是不是也会囤一些雪糕呢？
0: 嗯，
1: 接下来音乐 Let's Go 要和大家来唱歌了，玩的游戏是双语猜歌，
0: 厉害了，
1: 今天厉害了。最近有关注到我们大橙子的抖音上那条视频都知道，
0: 对，
1: 我们俩现在是
0: 怎么了呢？
1: 内外兼修。
0: 哎呀，
1: 就是什么很擅长，什么都擅长。
0: 没有我们不能唱的。
1: 没有我们不能唱的。现在怎么走向国际一下？
0: 走向国际。
1: 走向国际，来吧，听一听这是哪一首歌的英文版？你只需要回答个歌名就过来就可以，或者说更厉害的朋友可以唱一段，好吧？
0: 对。
1: 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然，你可能我这种水准你们很难唱出来。按照原词唱也可以哈。听一下英文版的这首歌。

0: 能说 perfect
1: perfect
0: amazing
1: amazing
0: bravo
2: 啊，这个是什么？
0: bravo
2: 啊、oh, bravo
0: 你不是双语通吃吗？ bravo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oh.就是棒极了，棒极了，
1: 还行啊，
0: 嗯，搞
1: 哎不错，
0: 什么叫还行，都 perfect 的了，
1: 下一步我们就出一个大成电台国际版，
0: 没毛病，
1: 有没有朋友来唱一个的啊？你看山他说哎呀听子晨唱的歌堵路上都不堵心了，嗯，就喜欢听你说这种话，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哈、嗯、安全第一位的，就路上咱就确实既然车都堵了，
0: 对，
1: 咱就慢慢开吧，
0: 对，
1: 不着急，
0: 是
1: 啊，听会儿节目，
0: 嗯，
1: 卡尔斯特发过来段语音，
0: 嗯，
1: 听一下他唱的，
0: 行，
3: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
1: 呵啊，您这是跑向国际了吧，今天是
0: 樱桃小妹子说了大花轿啊，猜歌我不在行、啊、但这个我绝对知道，
1: 对，这个确实没什么难度、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唱一唱好吗、
0: 嗯嗯、
1: 风吹着白云飘，听一下他的语音，
3: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
1: 啊、真不错啊，听一下文文、
0: 嗯、
3: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那山顶我想唱歌，歌声交给我妹妹听啊，妹妹她听到了小呵呵、
1: 啊、厉害、嗯、还有 Atops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呀，要不说呢，笑声就是有感染力的。哎呀，
1: 我听
0: 这意思是，
1: 听他这么开心，我也就满意了。我也
0: 对呀、啊，你这唱的人家笑呵呵了嘛、
1: 啊，你就说每一句咱这个翻译的都有水准吧。
0: 嗯
1: ，Sun come out I can climb, to mountain top I want to see。你看最后一句呢，这个红杜鹃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翻了，就 saw the mountains red flower。
0: 你挺厉害的了，
1: 大家意会就行了啊，
0: 意会。
1: 另外呢，我们马上开始视频抽奖了啊、
0: 嗯、
1: 在视频直播这一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开那条链接进来就可以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来自周杰伦《彩虹》。现在天色暗下来了，这彩虹可能看不见，但是很多地方雨确实已经停了。啊，就不知道现您现所在的地方的天气怎么样，路况如何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给我们发送提示一下啊。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在这儿也隆重恭喜一下大蚊子，
1: 恭喜大蚊子，
0: 恭喜大蚊子获得了我们刚才在视频直播间这轮的抽奖。
1: 对，
0: 大家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大橙子，哎，大蚊子大橙子，
1: 嗯。
0: 说起来
1: 大字辈的、
0: 说起来刚才有人在微信后台回复大虫子直播间，
1: 不是人家回复的大虫子工作室，
0: 你甭管是工作室，你回复大虫子的对吗？你哪怕叫我们大蛏子我都
1: 有说大虫子的，还有说是大橘子的，
0: 我们是大橙子，吃嗯橙
1: 水果的那个大橙子，
0: 对对对，
1: 就是橙色的那个，你、
0: 哎、行了，不用解释了，
1: 橘子的那个橙子，
0: 对对对，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这三个字啊，也是没招了，也是就可以看到一条链接，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啦。
1: 刚才有朋友说好像现在雨停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有地方雨停了，大家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保持点耐心啊！的确，现在到了夏天之后呢，你就下点雨吧，空气还里边还凉快一点，流通一下，清爽一些。这几天的确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很煎熬。你要不开空调的话，跟这个在床上烙大饼一样，翻来覆去，满身都是汗，枕头上也是汗印儿。用竹席儿吧，你会觉得很硌，很难受。普通冰丝席儿吧，你睡一会儿就捂热了。上一周我们1024素颜专场是去到了世界家纺中心江苏南通，探访了西域楼兰品牌工厂，有一款产品是被大家喜欢，就是小冰。

0: 块凉席，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黑科技材料，软软糯糯的，冰冰凉凉的布料。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可以看看有床单款也有床笠款，只要109起啊。
1: 对，这个小冰块凉席呢，就是上手第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它冰冰凉凉的那个触感马上就会在你的身上就散开了。
0: 是的，
1: 实打实的就是一碰就降温啊，三伏天的不开空调躺上去都特别凉快。面料呢是做的 A 类的母婴标准，家里边有小宝宝的，就是敏感肌的，咱们贴身躺都超级安心。
0: 是，
1: 而且呢它不是薄薄的一层，是三层加厚的那种构造，表层高密度冰感，保持凉凉的触感，中间层有高弹的缓冲层，软软乎乎像睡在那个软垫上一样，还有底部它是蜂窝透气的网眼，整夜透气又排湿。最贴心的就是它特别好打理，就脏了我们要是换洗的话，你把它直接扔到洗衣机里边水洗就 OK 了。非常省心。床垫款的那个四角都自带着那个松紧绑带，床笠款呢也是带松紧的，直接就罩在我们整个的床垫上，也非常的方便啊。家里边老人要是怕竹席还寒气伤身的，孩子怕硬席扎皮肤的，年轻人怕闷热天身的，您就买它，一买一个不吱声，躺上就贼舒服。
0: 对，
1: 109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
0: 是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了。
0: 天气越来越热嘛，运动通勤衣服粘在身上也不舒服，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去年就卖爆了的一款 Jeep 冰丝休闲三件套，面料是重磅升级，比去年的更透气更软糯更舒服，主要还性价比高，一套里边呢是有短袖加短裤加长裤，透气冰丝凉感面料，穿上就凉飕飕的，通透不闷汗，小风一吹很快也就干了。三件套比去年还便宜，只要129，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是99.9元。另外呢，我们618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还开启啦，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满618都会加送您精美好礼，还有机会来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

0: 古人
1: 太困了，
2: 算命了，算命了，不开口知你性，不准不要钱喽。
3: 忽悠，接着忽悠，说是不开口知你性，其实啊，那都是骗人的小把戏。但你要告诉我你的姓氏，我就能说出来您祖上是干啥职业的。咱这可不是封建迷信啊，因为最早的姓氏大多都跟图腾崇拜有关系，比如弓长张姓的祖上要么是造弓的，要么就是射箭的。文刀刘呢，祖上啊有可能是个杀手，也有可能是个刺客。钟姓祖上大概率是造钟的，不过不是钟表的钟啊，而是敲钟的钟。陶渊明的陶姓祖上大概率就是做陶器的。那祖上当官的都是姓什么的呢？首先姓史的在古代是史官，负责记录天子的言行，姓余的就是管粮仓的，姓钱的就不用我说了吧，哎，人高低得是个财政大臣。还有司机的司这个姓，以及延伸出来的司马、司徒、司空等等，这都是世代在朝廷里当大官的。嗯，
4: 那说这么多，大石头，你姓啥呀？
3: 我姓薰。
4: 哦，薰衣草的薰吗？
3: 啊，不不不，是孙悟空的薰。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来关注到高速上的情况啊，石家庄辖区现在青银高速银川方向616公里处窦峪站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呢窦峪站双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还有就是栾城赵县宁晋东站银川方向目前是关闭，桐野站青岛方向现在是关闭的状态，因为降雨，绕城高速、金石高速各站口也是关闭的状态。
1: 另外大家如果想要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消息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来即可了解。
0: 是的。
1: 那么石家庄现在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看到高架上包括二环啊，南二环，这是东向西方向，在玉祥街交叉口这一块啊，也就是体育南大街往南，在南二环高架上目前来说有一长截的拥堵，然后呢就是淮安路高架上东西双向的堵点也是在体育南大街，在怀特万达商圈这附近目前来说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不太好走。
0: 嗯，现在西南边石桐路上，石桐路尤其是和西三环交口这块现在压车比较严重的，下雨天大家一定保持耐心，路上注意安全，我们全天河北音乐广播的节目也来继续服务大家的出行。这个小时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河北全面部署汛期气象服务工作，日前依托智能化预报以及预警系统，我省可以实现雨情实时监测、风险智能研判以及预警精准触发，通过一键直通的功能，让预警信号快速直达基层一线。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那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高考临近，包括广东省、湖北省、上海市在内的多地教育部门发布了高考的安检新规定，佩戴框架眼镜的考生需要配合监考人员接受检查。2026年高考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那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有一批打着 AI 精准押题、大模型预测判卷的旗号的产品销售火爆，那单颗售价从十几元到数百元不等。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预警信息，那其中明确提到，靠 AI 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得高分是不现实的。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今天是由上海启程赴新加坡参加热身赛。那根据了解，国足将会在6月5号客场对阵新加坡，那6月9号在浙江金华主场对阵泰国。近日建议晚上提前洗漱引发了热议，那根据研究，说到提前洗漱呢，能让人早睡，因为洗漱之后啊，体温下降是有助于褪黑素的分泌的，那从而产生困意。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的前半夜，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以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还有渤海海域是有雷阵雨的，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的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我们的马红磊大夫，跟朋友们说到，在爱眼日的前夕，咱们一定要关注用眼的健康。马大夫您好。
4: 主持人好。
0: 那其实我们说到啊，这个眼睛啊，可能很多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心灵的窗户，但是呢，可能对于它的这种运作的方式，包括我们说到关键的结构和功能，大家并不是特别能了解，所以能不能从医学科普的角度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呢？
4: 我们眼睛呢，应该用一个词形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我们的专业角度讲，全身最软的地方和最硬的地方都集中在眼睛上啊。如果用专业的角度讲，我想大家可能不太能够理解，那我做个简单的比喻吧。大家可能都见过照相机，是吧？那么照相机呢，从某种角度上说呢，就是模仿我们人的眼睛做的啊。那么大家想想，我们见到的照相机，再对照一下我们的眼睛，大家可以大概能够想象出它的一个解剖位置哈。比如说，我们照相机的镜头盖相当于我们的角膜，照相机的这个镜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晶状体。那么照相机呢，后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说的底片，是吧？那么这个底片呢，相当于我们人睛眼睛上的一个视网膜的结构。那么在照相机里面呢，镜头跟底片之间，大家都知道，上过胶卷的这个听众应该都有这个生活经历哈，那中间是个空的啊，空腔一样，我们可以打开后盖上胶卷。那么在人眼呢， 这个地方并不空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镜头跟底片之间，相对应于我们眼部的结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玻璃体啊，像玻璃一样的一个固体的状态。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呢，它会慢慢的出现一个液化啊。那我们当光线从眼外照射到进入眼内以后呢，它所经历的这个过程或者说经历的这些结构呢，都必须是完全透明的啊。所以的话呢，我们的角膜也好，晶体也好，玻璃体也好，它都是没有血管的，是完全透明的啊。眼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光线通过的一个光学的一个结构或者说一个器官。那有人说我们是不是用眼睛看世界呢？其实也不完全，因为光线经过我们的眼睛，包括角膜啊、晶状体啊、玻璃体啊等等以后，它会到达我们的底片，也就是我们说的视网膜。而视网膜呢相当于一个感光结构，它会把我们的这种光信号再通过我们眼球后面还有一个类似电灯泡后面电线那样的结构叫视神经，传导到我们大脑的皮层。所以呢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并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用大脑看世界。大概眼睛的一个结构，我想大家可能多少脑子里会有一个图像了。
0: 那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哪项不良的习惯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伤呢？尤其是你看爱眼日的时候，可能大部分朋友哈也会发现自己可能会有这种干眼的情况呀，或者频繁眨眼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呢？
4: 其实我觉得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各种资讯很丰富啊，包括网上的这种信息哈，很多人就是即使我们眼科医生不讲，他们自己也能说出几条来哈。那么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生呢，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有关系。我们现在用手机用我们的电脑 iPad 平板啊太频繁了哈。我们有个病叫视频终端综合征，对，我们的手机现在我们的折叠手机就跟个小 iPad 一样是吧，它都属于视频的一个终端。那么这种长时间的或者近距离的用这种平板也好或者电子产品也好，那你势必会产生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我给我们学生讲课的时候，我说你看我们男同学打游戏的时候，你敢眨眼吗？我说不能眨眼，眨眼我就敌人把我消灭了，恨不得瞪着大眼是吧。
0: 对，
4: 我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呀这个情节太吸引我了，我舍不得眨眼睛。所以当你看这个视频终端的时候，实际上你顺目或者说眨眼的次数会减少。那么应运而来的呢，比如说暗环境下长期看的时间又很长，所以我们就现在呢出现了很多干眼的患者。而且干眼的患者呢，他不仅仅局限于说成年人，甚至我们在小学生，就是他的发病人群在逐渐的降低啊。所以干眼是我们目前在门诊上遇到的特别特别多的一个人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类疾病的人群。当然干眼刚才我们说了跟我们用眼的习惯等等有很大关系。另外一个呢，我们常说的近视是吧，那这个呢也是跟我们是老生常谈了吧。从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经常告诉我们一拳一寸一尺啊等等。当然同学们孩子们的这种，但高考也快临近了，压力很大，也得学习啊，也得用眼呀，这些呢都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眼部的一些疾患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营养的不均衡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生活水平这么提高哈，不存在说营养不良啊，但是是营养不均衡啊。有些孩子可能我就喜欢吃肉，我就不喜欢吃青菜，那这些也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些大家都是比较常见的。
0: 那其实说到关于眼睛健康的话题，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的马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我们先来听一档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夜曲。当然在路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或者需要帮忙的事儿，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那让我们大家来帮助大家。因为刚才呢很多城市也是经历了暴风骤雨哈，目前呢还有积水的情况，那哪里有积水哪里不好走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也会及时的来提醒到大家。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因为马上就要到爱眼日了嘛，所以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省儿院的马主任，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眼睛健康的话题。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想咨询一下马主任啊，他说我的这个眼睛啊，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词儿，他说反正就是呢，复视的两个眼睛，然后好像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年轻的时候没事儿，现在40、56了，然后眼睛就很明显啊，两个眼睛不在一个平面上。那就他说，比如吧，我开车吧，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车道的两条线在远方，它会交叉到一起。如果我闭住一只眼睛，用一只眼睛看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更清楚一些啊，那就视力就又正常了。当然了，他的视线受到影响，看的范围也会受到影响。反正他就是一个眼睛能看到一个平面，两个眼睛的话就不行了，就是那种模糊和交叉的感觉。我也去看过。然后好像说呢，是我的眼睛什么肌肉啊、神经啊调节能力不行。最早的时候呢，去的是咱们省儿院看，然后呢给了我一个类似的训练，就是一套红片绿片的东西让我训练，但是可能我也没有坚持住啊，最后呢也没有什么改观。他说有3-4年了啊，那最近呢我又去省中医院也扎过针，但是呢大夫都说效果不是特别好，他说因为主要就是一个肌肉调节的问题。所以想问一问马主任，像我这种情况啊，就是眼睛看不到一个平面，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治疗或者训练呢？
1: 好，我听到了刚才这位患者的一个讲述哈，因为从医生的角度讲呢，我们可能需要获得更多的相关的信息，比如说您的具体的年纪，有没有一些基础病，你的视力怎么样，你是不是有近视，还有呢就是您说的一种情况，比如说我刚才听到啊，你说你开车的时候单眼看会好一些，双眼看会有所谓的复视现象，因为我们的患者他们给我们描述的复视和我们在科学认知上的复视其实上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患者跟我说我看东西成双，就是所谓复视嘛，那我就会告他，你给我分辨一下哈，你所说的成双是一个物体完全看成了是两个物体，还是说一个物体的边缘比较模糊。那么有的患者就说不不是看成两个，只是一个物体的边缘稍模糊一些。那么这个呢在我们的科学认知里面它不叫复视，它叫视物模糊。那么它可能跟你的屈光的状态有关系，当然我们要做进一步的一些器质病变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要在立即灯下查你的前睫啊、角膜啊、晶状体没有问题，那视网膜黄斑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可能我们要进行验光啊，看看屈光有没有问题，这是视物模糊。第二点呢是一个物体完全看成两个物体，这叫成双，是跟我们的医学上的认知的成双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完全是看成两个不同的物体。那么它还要分单眼复视还是双眼复视啊？另外我们要做很具体的复视项的检查来判断是哪个肌肉出问题了。当然如果你还伴有一些全身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那么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呢就是涉及到动眼神经啊等等这些麻痹，它也可能会造成复视现象，甚至上睑下垂。所以呢我需要更多的一些这个信息啊，也欢迎您到我们省儿院眼科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里面具体是哪一种情况。
0: 看到有朋友说呢，他说我目前是65岁了，眼睛呢总是会觉得前面有小东西在飞，然后我问了问好像叫飞蚊症，但是有的时候就觉得飞的我很心烦，想问一问大夫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式呢？
1: 您刚才说的飞蚊症呢我们专业上叫玻璃体的浑浊，刚才我举个例子讲述我们眼部的一个结构，提到了这个照相机是吧，我当时特别提到镜头和底片之间的空腔，我们叫它玻璃体。那么玻璃体顾名思义就像玻璃一样透明，在我们这个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它就像果冻一样是一个固体状态，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出现老化，就像我们长皱纹长白头发一样。

0: 眼睛也会出现老化。玻璃体的老化呢，就表现为它逐渐的液化啊，那么这个液化它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它是逐渐发生的，那么这样呢，它就会出现玻璃体的一种浑浊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生理情况，也就是生理正常人都会逐渐出现的情况，这叫玻璃体浑浊，生理性的。那么当然也有病理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眼底疾病的早期呀，视网膜上出现裂孔啦，甚至一些炎症啊，它也可以表现为玻璃体的浑浊。所以呢，这个症状出现以后，您需要到正规的医院呢，要做散瞳啊、B 超啊这种详细的检查，我们要除外病理的情况。如果确实没有见到任何异常，属于生理性情况的下，大家就可以观察，密切观察和随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用激光来去打这个玻璃体的浑浊哈。那么这种有创的操作呢，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哈，可以谨慎选择。
1: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位朋友说道，他说我想问问啊，什么是青光眼，然后呢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呢？
0: 青光眼呢，我们有的病人说是不是眼睛变青了就是青光眼啊，实际上青光眼呢是由于异常眼压升高造成的一个视神经损害的一种疾病，当然不完全是眼压升高，我们也有正常眼压性青光眼。那么怎么理解青光眼呢？我们的眼球呢是一个密闭的球体啊，眼内呢有一种水在循环啊，就像我们的这个水池子哈，它有开水管，它就一定有下水道，也就是水呢在眼内有产生的途径，一定就有排出的地方，它是动态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那么青光眼呢，就是各种原因造成可能排出通道受阻啦，那么眼内的水正常产生但是排不出去，它就会不断的就像我们往一个气球里面吹气一样，眼内的压力就会逐渐增高。而这种增高呢，它最主要的危害是造成了我刚才之前说的哈，我们眼睛后面就像电灯泡后面有根电线一样，我们叫它视神经，长期的压迫它会造成视神经的损害啊，而且这种损害呢是不可逆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经系统它是不能够再生的哈。患者呢就会表现为视野的一个缺损，所以青光眼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上首位的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所以它呢也叫什么呀，视觉的小偷啊。那么青光眼也分很多种，有的有小朋友刚一出生就有，我们叫先天性青光眼，那么这种预后就比较差。当然也有发育性青光眼，还有我们比较常见的原发性青光眼，包括开角型啊、闭角型啊，还有继发性青光眼等等很多种类型。它跟你的先天因素，比如说我家族史里面，我就像我们这一个家里人都是1.8米的大个，他们可能全家人的个儿很高，我们家里的人眼睛都长得显小，眼周短，那哪可能这个鸭子都容易闭角型青光眼是一样的，所以它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史，它很复杂。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你需要关注什么呢？第一个呢，如果你出现了眼胀、眼疼啊，要及时就医。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休息一下就过来了。”甚至有一些比较隐匿的症状，尤其是我们一些农村的，大爷大娘的哈。特别不愿意麻烦孩子们，说我有点难受，我挺一挺吧，我这两天觉得鼻根部酸胀，眼睛胀疼，甚至有的人恶心呕吐，哎呀，我别麻烦孩子了，我睡一觉我就好了，那有可能这是青光眼发作的啊，这是急性闭角青光眼。还有的病人呢，可能已经有青光眼但是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我早晨洗脸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个捂脸的动作嘛，哎，无意中挡住一只眼，发现哎呀，我这只眼怎么这半看不到啊，视野的缺损啊，这也是青光眼的表现。甚至呢，我们之前有同学做科普节目的时候啊，演了个小品，虽然大家在下面哄堂大笑，但也确实是日常生活中有可能发现青光眼的线索。是什么呢？哎呀，我们这邻居人非常好，可是呢就是有时候挺高冷，说为什么高冷，你看打对面过来看见我不搭理我，说怎么这样，不是昨天聊得挺好的吗？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他管状视野，他压根没看着。
1: 好吧，
0: 说是这样啊，说对呀，说当笑话讲，但实际上才发现，哦，原来他是青光眼晚期，他自己不知道。他的视野非常窄，你在他视野盲区之内，他并不是高冷，他是确实没看见你。所以
1: 这就好像管中窥豹一样
0: 啊，对，
1: 我只能看到就是这个豹子的这个斑纹，所以我认为他是黑的。
0: 对，所以的话，这种情况下也得需要注意，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所以青光眼呢，其实它发病的原因啊，包括表现呢，还是很复杂的，一定要及时就诊。包括我们有些病人说，哎呀。

0: 青光眼，听说中国人都是闭角青光眼，我是近视眼，我肯定没青光眼。那你就错了，近视眼反而容易得开角性青光眼。所以的话，近视，因为我们是近视大国嘛，近视眼的听众也得注意自己的眼压情况。
1: 嗯，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后面有这个朋友说啊，他说老师您好，我是过敏性眼睑炎，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呀，他总是痒。
0: 嗯，因为我们现在夏季了，前段时间春季的时候我们在门诊上看到好多眼部过敏的相关疾病的患者哈。那么首先我想过敏这个疾病呢，它的首要的处理措施就是要远离过敏源，所以你得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儿，就是你要了解自己我到底是对什么过敏啊。那么这种过敏源可能刺激你，它会产生持续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种眼睛痒啊、水肿啊，甚至有人说我不断的流泪，我痒得恨不得把眼睛抠出来啊，就有这种特别严重的症状。那么首先你就要第一步远离过敏源，远离这种引起你这些不适症状的一个主要的刺激点在哪儿，你要先弄明白。当然我们医院也有这个测过敏源的一些方法哈，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是第一步远离过敏源。第二步呢，冷敷。冷敷呢，一方面呢是可以止痒，因为很多病人也跟我们讲，我不能不揉眼，我已经痒到不能不抓它，太痒了。可是这是个恶性循环，就是你越揉越搓它，它就会水肿的更厉害。所以的话呢，我们首先第一个远离过敏源，第二个冷敷，不要去物理上再去摩擦和刺激它。冷敷呢，一方面可以降低我们细胞外渗液的产生，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起到止痒的作用。第三个呢，我们就可以用相对性的用一些药物来降低它的这种过敏反应，比如说一些非甾体类药物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过敏的眼药水，还有一些激素类的，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1: 嗯，那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也会随时呢把问题问给我们的马主任啊，他在线的时候呢也会为大家免费解答。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4: 河北
2: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讲堂。

0: 19:3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河北省第二医院，也是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的眼科副主任医师，我们的马红雷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眼睛健康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了什么样的人会容易得青光眼，青光眼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哈，一般都是怎样预防和治疗的。那其实在我们后台啊，问到问题的还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到关于白内障的这个话题，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解释解释，比如说什么是白内障，为什么有的人会得白内障呢？
1: 白内障呢就更容易理解一些啊，因为我从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提到了这个照相机啊，那么照相机的镜头混了就是我们说的白内障了。而事实上我们眼睛里面的晶状体呢，它的形状也跟我们照相机的镜头很类似，就像一个飞碟形状的一个结构哈。那么晶状体呢，它在我们眼睛里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它除了是照相机的镜头透光以外，我们的眼睛，比如说打个比方，我正在低头写字儿，突然前面有敲门的声音，我猛然抬头，也就是说你的看近看远瞬间你就能看清楚，
1: 嗯，
0: 是吧，你几乎体会不到有个调焦的过程，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晶状体的一个重要作用，它可以自动变焦。那么什么叫变焦？再举个例子，我们看新闻的时候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有重要新闻，我们会看到记者有什么长枪短炮，是吧，
1: 嗯，
0: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镜头，他为了照远照近，他得需要镜头去进行调节才能照清楚。而我们的晶状体呢，就相当于那些长枪短炮啊，它就自动调节了，四化调节了，所以它在我们的眼睛里的作用非常重要。而且它呢还能起到吸收紫外线，吸收紫外线以后就防止很多对于眼底或者说我们说的视网膜不好的一些光线的一个滤过作用啊。那我们在我们这个晶状体的表面呢，我们还有虹膜组织。虹膜就像什么，就是我们说的瞳孔啊，哎，散瞳啊，散的是哪儿啊，就是晶状体表面的虹膜散大或者缩小，它也会起到一个调节光线的作用。那么白内障呢，就是指晶状体的透明度发生变化了，已经不再透明了啊。我一开始说了，我们光线进入眼内，它要形成清晰的视觉，必须保证整个的屈光介质是透明的，光才能透过来。当你这个屈光介质出现浑浊的时候，那你肯定就会看不清楚了。就像我们在卫生间，我们为了怕外面人看到卫生间里面，我们会把这个玻璃弄成毛玻璃状，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当你晶状体出现这种毛玻璃样改变的时候，你看不清外头了，你视力就会下降了。
1: 嗯，
0: 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晶状体的清晰度出现了浑浊，出现了变化，那么引起患者的一个视力下降，我们就叫白内障。
1: 嗯，这位朋友说道，老师您好，我们家孩子上初三了，也是马上就要中考啊。他说现在呢有点结膜炎干眼症，我们在眼科医院治疗了，然后测了测眼压，查查眼球啊，然后呢滴了四瓶眼药水。他说现在每天早中晚都坚持滴着呢。他说医生说啊不让吃鸡蛋，不吃辣，不吃海鲜。他说上周四呢又治疗了一下，好像今天眼睛好了点啊，也在坚持滴叫佛米龙啊，还有玻璃酸钠。想问一问马主任，孩子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0: 我从你的讲述过程中呢，我在想啊，就是你说的结膜炎，因为结膜炎分很多种，可以是感染性的，可以是过敏性的啊。那么你说的又不吃鸡蛋，然后又用到了福米龙，当然肝炎也要用到福米龙啊，福米龙是一种激素哈。所以我在想你的结膜炎所说的是不是过敏性的呀？因为普通的感染性结膜炎我们一般不会要求患者不吃鸡蛋，
1: 嗯
0: 啊，我们甚至还鼓励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哈。所以的话，因为结膜炎分很多种，我猜测啊，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是不是过敏性结膜炎？
1: 嗯
0: 啊，那么你用的这些药里面，福米龙是激素，玻璃酸钠呢是肯定是针对你的肝炎的啊。那么肝炎也有很多种原因，所以的话呢，比如说孩子的眼睛，因为结膜炎本身也可以引起肝炎啊，肝炎是一大类啊，它是所有我们广义的眼表疾病里面的一种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的结膜出现问题，角膜出现问题，角膜上上皮等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引起肝炎啊。那么也就是说它俩呢可能是一个因果关系啊，因为结膜炎啊就导致肝炎有可能。那所以说具体它是哪一种，我觉得你还得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因为它的分类很细啊。如果是过敏性结膜炎的话，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过敏性的眼表疾病，第一个是要远离过敏源，第二个呢是冷敷，第三个呢我们要降低由于过敏引起的一些相对应的一些炎症反应，比如说你用到的福米龙，激素就是这样的啊，可以降低。当然肝炎一部分，因为肝炎的概念我们现在也认为它是一种炎症，所以它也需要用到福米龙。所以你这个里面提供的信息交叉的东西很多啊，如果想得到更确切的一个指导意义的话，我非常建议到我们眼科看一看，我们具体检查了，我们提供的建议可能会更加的科学和精准。
1: 那大家有问题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我们先进入到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19:4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河北省啊这个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的眼科副主任医师马红磊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爱眼热就要来了，我们应该如何保护眼睛健康。这个朋友说到了，他说我呀玩手机时间长了，就会导致结膜充血。我想问问老师，我这个可以缓解吗？
1: 其实你的问题已经包含了答案，你已经给自己诊断了，是吧？长期的用眼啊，打个比方吧，你就一宿没睡觉，第二天你照镜子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现你的眼睛发红啊？其实原因已经找到了。那么看手机不看是不可能的，因为手机现在都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啊。但是呢，要有节制，或者说，你看的时间可以控制一下，我看上半个小时，休息一会儿。是吧，这都是可以的。如果结膜充血确定是由长时间看手机引起的，我想你改变一下你的用眼习惯是可以缓解的。但是我好意提醒一下，不是所有结膜充血都是由看手机引起的。你的充血会不会伴有眼睛痒啊，有没有分泌物啊，有没有膜呀，有没有红啊，这些你还要关注。因为这个季节是我们结膜炎的高发季节，它也会眼睛红，它可不是单纯的由看手机引起的，所以也要关注一下其他相关的问题。
0: 马主任您好，刚刚您听说了听您说过角膜聚痒症啊，他说简直和我一模一样，不碰还行，一碰就要不停的揉不停的揉不停的揉，所以我想问一问，这是过敏的表现吗？除了冰敷啊，还有什么眼药水可以推荐吗？或者是有什么注意事项能帮我再讲一下吗？
1: 您刚才提到的还是跟过敏相关的哈。一般来说过敏，我刚才还是提到第一个，你要远离过敏源啊，你要先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对什么过敏。那么过敏的眼部疾病呢，往往和什么相关呢？比如说你有过敏性鼻炎吗？因为我们鼻子和眼睛是相通的，是通过泪道相通的。有的病人呢，他有过敏性鼻炎啊，他没有经过系统的或者及时的治疗，那么鼻子这种刺激它会通过泪道也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因为鼻黏膜和我们的眼睛结膜都是黏膜组织啊，富含血管啊，所以说我光治眼睛我不治鼻子，或者过敏性咽炎啊，这些都要同时协同进行治疗，否则的话它就会互相影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出现特别痒的症状，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冰敷以外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比如像扶米龙这些低剂量的激素啊，或者我们说盐酸奥洛他定啊等等，这种相对的可以缓解过敏症状的这些眼药水哈。对您的说的这些呢，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本人哈，我还是建议呢你到医院，因为看病是要看到本人的啊，我们要亲自检查一下，我们来再进行科学的一个判断。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老师您好，我的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计划考试之后呢去做近视眼手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想要报考警校，不知道这样来得及吗？另外手术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孩子也是有些担心，怕日后呢会有干眼或者眼色的后遗症，不知道这个概率大不大呢？
1: 现在好像因为据我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哈，但是我听说好像，就做近视眼手术是可以提前半年做的，就是针对高考当兵的这个人群哈。近视眼手术呢，这个手术方式其实是相对比较成熟的。
0: 今天我还打听了一下，我还跟这个马老师说，你看我也挺想这个做近视眼手术，我说这个手术成熟吗？他说还非常非常成熟的啊。
1: 对，然后手术方式也有很多种，我们医院开展近视眼手术开展的非常早，而且我们呢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因为近视眼手术它是要做个性化的选择，它要根据你眼部的情况啊，包括各种数据啊，会给你推荐不同的手术方式哈。具体的你可以到我们医院进行咨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关于干眼的问题哈。那么干眼首先它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啊，甚至有的人没症状，但我们一检查，我说你这有干眼，没有啊，我没有感觉呀。我们再一查数据出来，他说哦，原来我有干眼啊，所以很多人没症状，但是他肯定已经有干眼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做任何眼部的有创性的操作，不光是近视眼手术、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玻璃体切除手术等等等等，只要是在眼部有创性的手术，都会加重干眼，因为你有切口，你破坏了眼表结构，尤其是针对本身已有干眼的这类人群，那可能术前你没症状，但是术后你的症状来了，因为有创面了，有创口了，所以我还是建议术前要仔细看一看。你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们的白内障患者

0: 特别详细的流程，包括术后的这些嘱托啊，都会很到位，您可以去看一看。
1: 我们跟我们马主任聊天只能先聊到这儿，因为我看也有很多朋友还在留言，大家呢有空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马主任，然后及时的来了解自己的病情。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因为是一个我们眼睛的健康的一个科普，很多的这种医疗建议呢，其实也是基于我们目前推测的基础上，就像马主任讲到的，一定其实还是要实地的去检验你的眼睛的问题呀，然后它到底的检验报告是怎么样啊，我们要依据实际情况来进行，是吧，诊断。那说到这儿，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让我们马主任再来给大家叮嘱叮嘱吧。
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确实是爱眼日快到了哈，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然后很多人都很关注我们的眼睛，作为眼科医生呢，我们也深知责任重大哈，也愿意为大家提供各种关于眼部健康方面的服务哈。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呢，近视、干眼啊、青光眼、白内障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疾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科学用眼啊，我们所说的科学用眼包括我们近视的小朋友啊，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要控制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可以把夜间用眼或者晚上看手机的时间略缩短一些呀，我们经常做做眼保健操啊，适当的去热敷热敷眼睛，这些都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那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呢也非常热情的，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医院去就诊，我们也会为大家提供非常全面的医疗服务。
1: 好的，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马主任，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希望下次还能请到您，那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先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的5:22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的部分地区，小时雨强可达到50毫米以上，那个别地点呢也可达70毫米以上。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再见小时候哈，南拳妈妈的歌作为今天的开场曲。尽管我们都无法留住时光，但却可以永远在心里留住纯真的力量。这首再见小时候对很多八零后而言呢，从青春年少一路听到了年过不惑哈，它没有繁复的编排，也没有刻意煽情，却清晰勾勒出了从懵懂走向成熟的成长历程，既有对过往的怀念，也更传递出了奔赴未来的勇敢。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哈。一场雨过后啊，真的是空气中更多了清新的清爽的味道。我们来听这首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直的

0: 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赵传的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那这首歌呢，也是赵传的一首主打歌哈，就是我们每一次听到，内心都会有很多触动的歌。赵传2026年的巡演主题呢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往事的风扑面而来，温柔的、惆怅的、凛冽的、热烈的，各种情绪呢缠绕在心头，等待着在赵传的音乐里面找到那个最好的出口。巡演的石家庄站呢，将在今年秋天上演。这一次的主题呢，转向对青春岁月的集体回望，用音乐向我们滚烫的青春致敬，引发了一代人共同的情感记忆。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来自李慧珍《在等待》。

慧真的一首《在等待》。《在等待》呢，是一首充满着热情与能量的摇滚歌曲。他没有把等待写成痛苦的煎熬，反而写透了等待本身就是一种蜕变和成长。那时的李慧真只有21岁，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正式出道，凭借着极具穿透力的高音而一炮而红，不仅拿下了多个新人奖项和排行榜的冠军，还在1998年成为了张学友46场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唯一嘉宾。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张学友，爱是永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

0: 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This is hit music。
5: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Aline，幸福在歌唱。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爱琴海》。很多人说梁咏琪的声音很适合夏天，就像是有气泡的矿泉水，那舒服干净又不平淡。这首《爱琴海》虽然不是主打歌，但却是听感很舒服的抒情歌。李思松的旋律悠扬舒缓，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但温暖的情感在心里缓缓的流淌。姚若龙的词呢，把失恋后的成长讲得诗意又温和，完美适配梁咏琪知性温柔的声音。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雨过天晴，云破处，
5: 天之下的雨，而我在哪里？
4: 昨夜星辰，昨夜风，
5: 发病愿风该走走。
4: 人生若只如初见，
5: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6: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林宥嘉的心酸。有些歌哈，明明歌词写得很轻，但却能够让你很真切地感受到爱的分量。心酸是一首并不算大众的歌，它的作词人呢是非常善于描写遗憾爱情的诗人程。创作灵感呢来源于他有一次看杂志，根据文中讲述的无疾而终的年少爱恋故事写出了这篇歌词，非常精准地戳中了人们对青春错过的遗憾的共鸣。整首歌词最妙的地方在于极致的留白，无论是景还是情，看似是轻描淡写啊，但落在心底的却是最深的，没有办法言说的那份触动哈。那尤其是其中的那一句我印象特别深，16岁的夕阳美得像一个遗憾。我们来听这首林宥嘉《心酸》。

是来自于周笔畅的一首倒叙的时光哈。那要是时光可以定个倒流就好了哈，在音乐里真的可以，没有炫技的转音，只有干净又松弛的嗓音，就像是坐在窗边慢慢的翻看着老相册，那些过去的美好或者遗憾在音乐里又被激活了。旧门牌的数字，红苹果分瓣的甜，还有黑白相片里傻傻的笑脸，突然就又生动起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满江，群角飞扬。

0: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晚间的5:22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的部分地区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呢可达70毫米以上。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潘越云的一首谢谢你曾经爱我。这首歌呢也是潘越云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他的声音最特别的部分就是中音区自带那种醇厚低回的质感。情感的浓度呢饱满悠长，就像是陈酿红酒一样，越品越有味道。有些歌呢在时光中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光芒。比如说刚刚那首谢谢你曾经爱我。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庾澄庆这首《亲密爱人》。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走路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儿，但很多人不知道，一个人走路状态也可能和寿命有关。长寿表现一，每天走路较多的人，研究发现40岁以后不爱运动的人，如果可以多走走路，那么他们平均可以多活约5.3年。这项研究证明了运动对预期寿命的巨大影响。长寿表现二，走路速度较快的人，生活当中有人走路大步流星，走路很快，有些人走路偏慢，甚至使劲努力了也跟不上。一项针对47

0: 万人的研究发现，走路快的人活得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能多活15到20年。
1: 哎呀，别坐着了，听到这儿还不赶紧出去走走？
0: 先别急着走，听我说完。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去哪儿走，再走不迟啊。不同年龄有每日最佳行走步数，18到60岁8000到10000步，60岁以上6000到8000步。那什么时候走呢？老人不宜过早锻炼，尤其是温差大的秋冬天，建议太阳出来1个小时之后再出门健身。推荐老年人在上午8、9点之后，或下午4、5点太阳落山前外出活动半小时至1小时。穿一双舒服的鞋，鞋底需要有一定厚度和弹性，鞋帮有一定的支撑力，足弓部有支撑，鞋的前掌要薄要软。去哪儿走呢？健走的场地应选择空气良好、视野开阔、相对安全的场所，比如操场和公园等等。在塑胶道上运动，冲击力会被塑胶吸收，以此保护踝关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念念不忘》。这首歌呢，是张靓颖为电影《念念》举办来演唱的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么相比于张靓颖擅长的海豚音呢，她在这样的抒情歌里呢，也是展现了更为内敛深刻的表现方式。念念不忘这里有关于青春的遗憾哈，张靓颖呢全程是以温润的中音演绎的，没有刻意的情绪递进，她的演唱很松弛自然，把青春里的不舍和惦念诠释得恰到好处，一点点的熨平我们回忆里的那些褶皱。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这也是一首民谣歌曲《好好爱个女孩》。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好好爱个女孩》，这是张信哲跟小柯的第一次合作，用极简的词曲勾勒出男人对爱情单纯踏实的心愿。编曲呢是以木吉他为温暖的基调，鼓呢给抒情旋律增添了节奏感，中间呢以柔美的小提琴作为主奏，展现出了这首歌浪漫的质感。张信哲温润的声线缓缓道来对平凡爱情的向往和珍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王菲和陈奕迅，因为爱情。

如路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
7: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0: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李圣杰的这首手放开。2002年呢，李圣杰发行了专辑痴心绝对，但是专辑发行初期反响平平，直到2003年这首歌才真正走红。李圣杰曾在街头漫步时发现几乎每家店铺都在播放这首歌。2003年的深秋，他推出了痴心情歌的另一首《手放开》，虽然描写的是爱而不得的伤痛与遗憾，但这一次他的演绎并没有那么苦情，沙哑的唱腔里呢，更有了一抹明亮与释怀，比痴心绝对更多了一份成熟开阔的情感。我们今天来分享这首《手放开》。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逆光》。那《逆光》这首歌呢，也是孙燕姿当年的一首转型作品哈。它完美展现了孙燕姿中音区的独特魅力。主歌旋律呢，给了中音区更广阔的表现空间。之后过渡到了副歌，循序渐进的加入力量，咬字呢也是清晰有力哈，将逆着光依然前行的信念传递给每一位听歌人，给身处逆境的人们提供重新出发的勇气。李宗盛和自己赛。

这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和自己赛跑的人》。有人说，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可能只会觉得是一句普通的励志口号，当走过了一些弯路，摔过了一些跟头之后，才会真正听懂。我们大多数人呢，这一辈子都很少赢过别人，但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没有停下脚步，去成为更好的自己。时间走到了21: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戴佩妮往前飞。

0: 多远。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是轻快的旋律，是来自苏打绿《简单生活》。晚上的10:05，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2小时听歌、互动、唱歌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视频直播直接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看到了小樱桃说啊，今天这秦皇岛都下冰雹了，不知道你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省会石家庄在傍晚的时候下班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这会儿蛮凉快，昨天都39度，今天就直接就20度了。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我们的抖音来互动。其实如何把日子过好，其实照顾好自己的话，从善待自己的胃开始。当你充满幸福感的生活呢，也藏在这一餐一饭当中，而且生活中放下手机，丢掉烦恼，安安心心的睡一觉，以及呢，千万不要去内耗，心安定了，人就自在了，别找我麻烦，蔡健雅。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

也许在等你到来郑钧的灰姑娘。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电视剧主角，里面好像正好有这首歌，刘鸿斌在演唱，很感动的一个片段啊。今天说把日子过好，首先要认真的对待每一餐，不要敷衍的凑合，细嚼慢咽的感受食物的本味儿。三餐呢也规律，然后少暴饮暴食，抛开琐事烦恼，专心的吃饭。现在几乎没有人会专心吃饭嘛，都是玩手机，或者是伴着手机伴着剧。有没有想过认真的吃一次饭，哪怕是跟家人在一起聊聊天儿？欢迎大家去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的报道。换到了欢迎风雨同舟、渤海、半岛铁盒、五福、洛迪斯，还有我们爱个宝康，欢迎大家一夜长大。

0: 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夹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夜空中最亮的星，晚上的时候如果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可以发送语音来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可以在节目当中

听到自己的声音了。我们晚上听歌互动陪伴，10:26，星空118，治愈你，温暖我，我是梦勇，梦同学。节目依然直播当中啊，今天说把日子过好，其实放下白天的杂念，按时的入眠，给身心的留出一个休整的空间，睡前的话远离这些纷扰的琐事，然后卸下一些焦虑内耗，不要熬夜，透支健康，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元气满满的醒来。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抖音是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下来这首说爱你以及胡夏的那些年，如果会唱的话也可以发送语音过来，我们可以交流沟通一下哈。我们的节目里面不光是分享歌曲，也可以唱歌，更加的丰富一下在路上听歌的时光。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

0: 到了，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救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有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2: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3: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
6: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
4: 姓名？陈日宇。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 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 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明和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
7: 爸，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
8: 没有什么可
5: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

0: 会是尽头。
1: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 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9: 一、二、三。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1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
8: 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9: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

0: 你不知的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

0: 你怕啥呀？俺们又不枪。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 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 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0: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 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期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 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 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
0: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1: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3: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4: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4: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

0: 编剧导演吴晓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

0: 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

0: 能健康快乐的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6: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6: 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1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朱阿姨，新年快乐。
12: 朱阿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星，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姚小棠的薄荷夏天。小的时候的夏天，我们去冰箱里取冰镇酸梅汤的时候，打开冰箱门，那股子冰箱的凉气呀，哇，真解暑，特舒服。或者呢，午餐吃上一口从冰箱里凉过的凉拌西红柿，爽爽的，然后再把甜甜的汤喝掉。或者放学的时候呢，买上一根2毛钱的冰糕，开开心心的就回家了。那些呢，都是过去的关于夏天的回忆。可能您现在呢，已经不吃太凉的东西了，也不吃太甜的东西了。但是用您此刻的方式，我们也在积累关于夏天的回忆，而且一点儿都不含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吉克隽逸，周柏豪。夏天。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常言道，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吃完午饭下午我就好好工作，可现实是好困呐！啊，才下午两点，离下班还有10800秒。午饭简直就是睡前的准备活动，中午不睡，下午崩溃。
2: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这锅大概率要甩到高 GI 食物的身上了。GI 是指血糖生成指数，它是反映某种食物让我们的血糖浓度上升的能力。我们常见的主食，比如米饭、馒头，都是高 GI 的碳水化合物。高 GI 的碳水能够通过直接、间接的方式，让大脑中的色氨酸变多，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犯困。那除了让你犯困，长期的高 GI 饮食也会让人饿得更快，吃得更多，最终就会导致容易长胖。此外，高 GI 饮食还容易让血管变得脆弱，引发心血管疾病等等。其实在日常饮食中，只要一点点的小改变就能让我们更健康。比如先吃菜和肉，最后吃主食，再比如吃饭别太快，做饭的时候懒一点，因为同样的食物做得越软烂越精致， GI 值反而越高。记住，能煮干饭绝不熬粥，能切土豆块绝不捣土豆泥儿。
2: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集结，大盘限时折上折。
0: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王力宏和张靓颖带来的《另一个天堂》。梦呢也是有接位的，就像是王力宏当年梦到了和张靓颖要合作，然后呢要合作一首歌曲，然后就梦到了这样的旋律，醒来之后赶紧记录下来，哎，厉害吧。那更厉害的还比如说元素周期表之父门捷列夫，1869年门捷列夫梦到了一张表格，所有当时的已知化学元素都在这张表格当中被井然有序地排列在一起，于是醒来之后啊，他就马上把梦中的这张表格给誊抄了下来，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使用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雏形。哎呀，梦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您昨天做了什么样的梦啊？许茹芸，一帘幽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欧洲睡眠研究会的一个研究表示，如果呢给正在睡眠当中的人闻特殊的气味，就会影响他们的梦境。比如说呢，你给他闻香水味，闻美食的味道，闻完之后呢，他就容易做美梦。如果你让他闻臭味儿，闻完之后呢，他就容易做噩梦。跟现实生活一样，一个奔赴梦想的人，如果周围都是正能量的人，提供的都是正能量，那必然呢就更会去做梦，更敢做梦，更容易实现一个美好的梦。吴奇隆，追梦。

在追梦的路上，记得我用音乐为你坚守信念，也用音乐做成翅膀。音乐也是一个肩膀啊，在累了的时候靠一靠，然后继续出发，我的朋友。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DSDS 带来这首 Cry on My Shoulder。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伯牙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天气很热啊，咱们听点清丽的声音，凉快凉快。徐景淳的声音真的是清亮婉转，神秘辽阔。很多乐评家呢也是赞美徐景淳说，听到他就像是看见咱们台湾美丽的山水。的确，李泰祥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是很快乐随和的，他的家门呢白天都不锁，因为经常有串门的朋友，然后李泰祥就给客人做饭，一起聊天，气氛呢总是特别的和谐美好。但是李泰祥工作的时候又是格外的严格，严格到让徒弟们都有点害怕的地步。科班出身的徐景淳有着非常专业的学院派音乐背景，除了有天籁的声音，他还能够作曲制作和演奏钢琴啊、竖琴啊等众多乐器，堪称是全能型的音乐人。而徐景淳有了舞台，让他更好的人就是他的师父李泰祥。有人说呢，徐景淳是李泰祥最疼爱的徒弟。恋恋风尘。

在我们的身边呢，总是有很多的静静，王静、刘静、李静，郭静，他们都是静静。静这个字真的很好，青就是出生物的颜色，象征了一种初心。争呢有坚持的意思，静就有了。然后呢，这个字呢就有了那种不受外在滋扰而坚守出生本色、秉持初心的意思。哎呀，咱们中国字的组成真的是太有味道了。我们真的应该经常让自己静下来，思考一下人生的方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继续，我们要听到庾澄庆《静静的》。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

0: 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蛐蛐。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某个朋友聊天时，发现你们对某个人或事有着相似的负面看法，突然间就感觉彼此之间的距离好像拉近了，简直默契感爆棚。用网络热门词汇描述这个行为就是蛐蛐。蛐蛐最早来源于东北方言，形容在背后小声议论别人，但又怕被别人听到，一般是指不能公开且无中生有的八卦，也常常用来形容人的嘴不老实。但出于东北网友超强的带货能力，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蛐蛐的用法。那么蛐蛐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呢？你可以说 bad mouth somebody， bad mouth somebody， bad mouth， B-A-D-M-O-U-T-H， 说坏话的意思。 bad mouth somebody 也就表示蛐蛐别人。比如说I hear you've been bad-mouthing me to Kelly. I hear you've been bad-mouthing me to Kelly. 我听见你跟 Kelly 说我的坏话了，我听见你跟他蛐蛐我了。真心话时间，你有没有背后蛐蛐过别人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温岚带来一首《热浪》。遇到热的时候呢，总有朋友跟自己说别躁动，心静自然凉啊。据说啊，当年白居易去拜访恒寂禅师，天气酷热啊，恒寂禅师却安静地坐在房中，称感觉凉快。然后白居易呢，也就做了一首诗，他说：“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道，为人心静身极凉。”啊，就是说，哎，这个古人啊，真的那个时候就会通过通风啊、少动啊、调节情绪等一些方法来应对暑热。当年苏轼在海南的时候，也是通过调节心态来降暑气。确实也有研究说，心境平和有助于降暑气。但是朋友们呢，热就是热啊。夏天啊，如果感到特别天热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采取适合自己的避暑方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恼人的秋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早上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首先来说，昨天呢，这昨天突然就下了一场雨啊。而且大白天的这天就瞬间就黑下来了，雨下的不小。那今天白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雨还下不下。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哈、预报还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雷阵雨的。那其他地区啊是多云天气。
0: 未来这几天天气呢，我省是多有变化的，要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动。今天呢，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陪您一起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出黄金小码。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规则啊，照样是猜猜童年零食。我觉得这些好吃的这些美食都是80后90后就儿时的经典小吃，但我们今天找的这几样哈，这四样里边我觉得至少有三样现在不太好吃到了。
0: 哎呦，说真的，我今天看见这零食啊，我在想什么唐僧肉啊，
1: 我们昨天猜的那个。
0: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题啊确实不太容易。
1: 对，
0: 要没有点情怀啊，
1: 哎，
0: 你还真不一定猜得出来。
1: 这么说吧，昨天猜的是袋装的，今天猜的是散装的，大部分是散装的。
0: 这有点像。

0: 像什么呀，就小时候去小卖部啊、
1: 哎、
0: 或者去什么供应店啊，
1: 是
0: 你老想啊把这个自己的食指舔湿了，然后在这蹭了一下然后再嘬了嘬了
1: 对、
0: 啊、
1: 而且特别就觉得家里买了之后啊得给你藏起来放到柜子里厨子里啊，
0: 你们家也是这么干的？
1: 对，就是跟桃酥似的每天限量供应 一小点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这个零食，你看到它还能不能叫出它的名字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暴露年龄的这个猜题又开始了，您看看您是不是小时候吃过，也可以来说说当时的场景。
0: 我们在直播间呢就在页面里一直刷新，我得看看谁第一个把这几个零食都猜对了。
1: 哎，猜到答案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啊，就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早上的7:03，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期我国多地启动对住房公积金政策的优化调整，租房能提，物业费能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也能提。
1: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案例呢涉及具有可玩性的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还有不合格的网红玩具以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
0: 再来看教育部日前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涵盖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数字经济与金融贸易，还有能源与交通等多个领域。
1: 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5月份到12月份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尽早就业。
0: 再来关注高考，高考临近，包括广东省、湖北省、上海市在内的多地教育部门发布了高考安检新规，佩戴框架眼镜的考生需要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
1: 2026年高考进入到倒计时了，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有一批打着 AI 精准押题、大模型预测卷这样的旗号，这产品卖得特好，单科售价从十几块钱到数百块钱不等。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其中明确提到，靠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
0: 再来关注出游，从6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那具体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80元，下调了10块；800公里以上的每航段150，下调了20元。
1: 山西、陕西两岸的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近日联动推出了双向通票的政策，并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这个景区门票啊是每人80块钱，游客呢可以任选是从山西还是从陕西一侧购票，凭票呢可以2天内在壶口瀑布的两侧景区跨区游览。
0: 再来看最近亚朵酒店提供针孔摄像头的探测仪引发了关注。记者石探门店，这个仪器啊有8张大小，借用不需要押金。工作人员表示，去年10月开始实施，主要是为了让客人放心。
1: 再来说说消费的事儿。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的骑行用户已经突破了1.3个亿。今年折叠车的销量大幅增长，订单呢已经到了今年10月份。另外呢，骑行装备成了新增的亮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啊、手套啊、骑行服啊尤为热销。
0: 再来看最近啊，有网友发现瑞幸咖啡和 Hello Kitty 的61特级联名周边当中，部分周边的毛绒挂件的标签上存在这个字母的拼写错误。那瑞幸客服说，遇到错误版的消费者可以申请退款。
1: 我们再来看跑跑玛特的官方账号，昨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跑跑玛特粽子礼盒的详情，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随后在二手平台上就已经出现了多个跑跑玛特粽子售卖帖，每盒还有加价30到50不等。
0: 再来关注和企业有关的消息，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近日宣布，8月10号起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奔驰汽车。
1: 因为密封塞儿或有弹出的风险，膳魔师近日召回了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的食物罐。
0: 再来看通用磨坊公司昨天宣布，将其在中国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那这意味着凭借手打柠檬在长沙崛起的宁记将接手哈根达斯。

0: 达斯中国门店正式跨入到高端冰激凌赛道。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表示说，伊朗空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美国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0: 再来看泰国司法部长昨天表示，根据泰国国王二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的上涨和旅行需求的疲软，印度航空公司、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6月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的航班。
0: 当地时间6月1号，马尔代夫政府决定限制16岁以下的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该规定将在1年内全面实施。
1: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话题。为了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昨天由上海启程赴新加坡参加热身赛。国足呢将在6月5号客场对阵新加坡，6月9号在浙江金华主场对阵泰国。
0: 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拉开大幕。北美与中国时差是12个小时。那本届世界杯的主要比赛呢，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的6点和上午9点这3个时段。
1: 文化娱乐方面，最近呢，导演高希希透露，马上要再拍一次《三国》，这个片名呢叫《江流不尽之三国时代》，将采用季播的形式，从东汉末年的动荡一直讲到三国归晋。高导呢强调说，这次翻拍会尊重历史，将会按《三国志》来拍。

0: 古人
1: 太酷了，
0: 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因为三国演义而喜欢上历史，但是啊，小说终究是小说，如果真让咱们穿越到三国时代，就会明白小说和历史的差距那是非常大的。比如如果我们看到勇猛的黑脸张飞，就会很惊讶地发现他其实并不黑。历史上的张飞啊，不仅不是莽夫，反而是个颇有造诣的书画家。另外呀，《三国演义》中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也是假的。史书记载，参与讨伐董卓的没有公孙瓒，所以三英也就没有参与其中。小说中的关羽、温酒斩华雄以及三英战吕布都是杜撰的。最后啊，再说一个让所有男同胞都心碎的事实，那就是历史上可能是没有貂蝉这位美女的。关于貂蝉的历史记录，基本啊都是存在于小说《三国演义》当中。《后汉书》中记载，吕布因为与董卓的侍女有染，进而呢与董卓产生了嫌隙。此事被司徒王允知道后，就指使吕布杀掉了董卓。这里出现的侍女，应该就是《三国演义》中貂蝉的原型。那么在《三国演义》之后呢，貂蝉就开始变得家喻户晓。在元代杂剧中，她被搬上了剧台，人物形象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貂蝉这个人物从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丰满了起来。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6: 早上的7:01，上班上学路上，我们今天继续回到小时候儿童节返场啊。我们今天呢一起猜的是美食，而且猜的是80、90后童年吃的那些，大多数是散装美食。
7: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这早安奶茶好啊，有好多茶点。
6: 是，
7: 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呢按照步骤，您就可以看到小的时候吃到的4种零食。
6: 哎，
7: 这个在微信当中有不少朋友说70后也吃过这里边其中一种，
6: 是的，
7: 是满满的儿时回忆。
6: 嗯，
7: 这个我感觉还真是覆盖70后、80后、净流90后以及我们俩这2000后。
6: 啊，什么啊？好，而且就是大家答到的答案你看了吗？就是基本上也能看出来大家的年纪啊。而且
7: 你还真别说，第一个
6: 啊
7: 还真不大容易猜。
6: 是，
7: 而且他特别容易犯什么错误呢？
6: 啊，
7: 是站在现在看过去，
6: 混淆了，把一些现在有的一些美食给答上去了。
7: 哎，是，这早晨起来感觉好像自己刚吃过。
6: 是，
7: 还跟您说还真不是那个。
6: 因为好多朋友说这不发糕吗？
7: 啊，对对对，
6: 是。有朋友说
7: 有点像
6: 啊，
7: 颜色有点像，
6: 有点像，因为我们放了一个特写图，所以他那个你看起来好像更大一些哈。0818就说，他说是玉米发糕，还有手机尾号这个6010啊，这个同尘大宝贝也说觉得第一个是发糕，而且你知道还有朋友猜什么吗？手机尾号3531，他猜第一个是豌豆黄。好像长得也有点像啊。
7: 刚我俩商量这事儿来着，你要是说豌豆黄吧，答的也不算错，是吧？
6: 也像，
7: 长得，对，它长得差不多。如果你不吃上一口啊，你还分辨不出来。但是我就跟您说吧，就第一个吧，您吃了之后，您要不喝点水，您一定噎得慌，
6: 噎得慌。
7: 然后您说完了这不是，您吃完了之后一说话，满嘴白烟，
6: 是，然后牙上呼的都是，你得赶紧漱口啊。第一个东西是
7: 小时候哪漱口啊？小时候都拿食指往里塞抠，抠完了之后在那个指甲，
6: 别再说了，
7: 是吧？在指甲缝里边再舔，我跟你说。
6: 但是小时候你真的觉得这东西挺好吃的啊。其实现在吧也有这东西，但是不太长这样了，也改良了，就是口感更细腻了，吃着也更舒服了，没那么噎得慌了啊。
7: 对，但是说味道还是自己儿时那个记忆是最深刻的。
6: 对，而且今天你知道我们还有很多朋友达到了一个这个东西的品牌，就是一个老品牌。
7: 哦，是吗？
6: 对，
7: 我一会儿瞅瞅啊。回复早安奶茶，记得大家在这个留言的时候啊，直接留到那个页面上就行了。
6: 对，
7: 啊，
6: 而且你能看到别人的答题的答案哈。然后第二题我觉得大家还都是比较统一啊。第二题呢我觉得比较简单，这个也是小时候在常吃的一个茶点。然后长得呢就像一个一个的小雪球一样，但它是就是有各种形状的，外面是一层白色的糖霜，里面呢包着一种坚果。这在小时候我觉得它当时的出现是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坚果的那种印象。
7: 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时候，我基本都把外边的糖霜先刻没了，刻没了之后，您会见到一个个崭新光亮、闪着唾沫星的那个花生
6: 坚果。
7: 对对对，
6: 而且大家对于它的名字也各不相同啊，可以来说说您那儿这东西叫什么？第三个的话，其实提示一下，第三个呢，它是一种，这个是咸口的啊，这东西是咸口的，撒点盐就能吃。而且妈妈呀，就好做这个小时候，然后做完这个之后呢，有时候我们就会忍不住啊，去灶台旁边你偷吃一个，然后妈妈通常用它来干嘛呢？包个饺子呀，弄个包子呀，就和个馅儿啊，是挺好吃的。现在你去吃饺子也有这馅儿。
7: 刚才我跟新华还说呢，这个有些东西吧，它这个流行着流行就会流行回来。
6: 是。
7: 现在呢，在很多的综合体里，这个卖零食的，包括一楼负一层超市门口，还真有卖这个的。
6: 有。
7: 我前两天带孩子出去了，我还真是。我就是因为小孩小的时候那口记忆，我买了，
6: 买了啊！不管自己现在已经三高了，也依然吃。
7: 我说那时候你可真是腻得好，吃完了之后啊，
6: 这个比较糊嘴啊。然后最后一个大家可以看一看，最后一个呢是稍微就是它带包装的啊，是一种糖，有各种口味，但这个糖啊很特别，它极其的酸啊，是一种酸糖。很多朋友说叫酸糖，但其实它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7: 你一说完啊，我这口水
6: 牙
7: 就不是。就从那个后槽牙那儿分泌口水，小的时候但凡只要吃上一口，
6: 哇，oh, 我现在牙已经倒了，
7: 这个脸上的五官都会聚集在一起，
6: 很面目狰狞，你会变的啊。
7: 然后旁边给你小孩给你糖的那个小孩就咯咯咯在那乐，
6: 这是小时候的一种恶作剧吧，我觉得。来看看今天四种零食您是不是吃过啊，是不是能猜出来。有朋友可能说，哎呦，我光听你们描述我就猜的差不多了，您赶紧回复早安奶茶进来验证一下，验证完之后把您的答案打在评论区，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7: 我相信啊，就大家就尤其是家长朋友在走在送孩子路上的这家长朋友坐在副驾驶看完了这几样零食，第一句话肯定就会跟孩子说，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小时候妈妈吃的，
6: 妈妈
7: 或者是爸爸吃的，是吧，
6: 挺好的，送孩子上学路上跟孩子一起重温一下我们的童年时光啊。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啊，一会儿我们继续来念大家的留言，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

0: 首先我们来说说我们各位家长朋友都做了很大贡献的，来自全省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43.5亿件，其中呢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41亿件。今年前四个月，我省快递业务量继续保持全国第四位。
1: 再来看日前京张数字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北京举办，共有37家北京企业牵手张家口深耕绿色电力。
0: 最近呢，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文件，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件事儿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中。
1: 再来看河北全面部署汛期气象服务工作，目前呢依托智能化预报预警系统，我省可以实现雨情实时监测、风险智能研判、预警精准触发，通过一键直通的功能，让预警信号快速直达基层一线。
0: 来关注和人工智能有关的消息，石家庄市以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健康服务，市民呢只需要下载小程序，就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唤起石家庄数字加一，根据提示填写信息，即可以为自己和家人签约所在社区的真人医生，获得专属家庭服务。那另外呢，还能够一键享受健康咨询、体检报告解读、 AI 随访还有用药提醒等全流程的服务。
1: 继续我们来看石家庄持续深耕智慧交通精细化管理，依托智能 AI 信号优化调控技术，全市780个重点路口完成了联网联控，打造出覆盖100公里城区主街主路、串联316个路口的71段交通滤波带，大幅减少车辆启停等待频次，有效地缓解路口的拥堵。
0: 来关注教育，河北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学校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求，严格实行公民同招的政策。
1: 继续我们来看河北省考试院最新的通知，事关军队院校招生，政治考核时间是6月10号到24号。
0: 来关注活动，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6月14号在廊坊启幕，邀请25名国际名厨和25名国内的肉饼技艺非遗代表传人进行集中的展示竞赛。
1: 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最近啊，建议晚上提前洗漱这个话题引发了热议，因为研究发现呢，提前洗漱能够让人早睡，因为洗漱之后的体温啊，这个体温就会下降嘛，体温下降有助于褪黑素的分泌，从而就会让人产生困意。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早上的7:30了，早安奶茶啊！我们早上的有奖互动也继续陪伴着您，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
7: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6: 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是在各种美食之下开始的啊，
7: 茶点
6: 是都是茶点，都是小时候的茶点哈、啊。我们跟您一起来猜猜儿时的那些美食。我们今天一共有4样美食，4张图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您就可以点进来，点进那网址链接进来看着。然后呢，如果你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就行了。
7: 我跟你说啊，就第一个就特别容易混淆答案。
6: 对，
7: 我跟你说，以新华的狡猾，不是，我是说以新华的聪明啊，
6: 属狐狸的我是。
7: 这个第一个。这个很多的朋友答发糕
6: 啊，是的，
7: 但是我们这是一个特写图啊，就是你如果再放大一点，人发糕啊它是有气孔的，
6: 是更松软一些感觉啊，
7: 这个可是实心的。
6: 哎呦，
7: 我们刚才还说了，这干干的呀，让您吃的都觉得特噎的哈，
6: 得救水，
7: 哎，救水，然后不救水吧，一说话都冒白烟。
6: 是，它不是豌豆黄，它长得像豌豆黄，也不是发糕
7: 啊。豌豆黄也属于那种湿湿的，
6: 比较细腻。
7: 对，
6: 而且这个东西吧，其实现在也有，但是现在口粮这个改口感啊改良了
7: 啊，
6: 你吃起来就是更好下嘴一些，下肚一些啊。
7: 还有第二个，有非常多的朋友现在也是过年的时候啊，在家里边也会摆放这个东西
6: 啊。真的吗？这个现在还能买到吗？
7: 这个有
6: 哦，
7: 一般还会在那个老北京食品城
6: 哦，
7: 或者是在年货大集
6: 能买着这个，
7: 能买着，
6: 依然是散装的吗？
7: 对，有散装的，有那种特别小的塑料袋封口的，上面锯齿状的撕开，然后透明袋。袋子，这个东西呢，现在也依旧是改良产品改良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口味的，这个值得大家去。
6: 这个还有各种口味的，就除了甜的还有别的吗？
7: 刚才我俩还说呢，小的时候呢，这个外边你看到的是糖霜，这白色的糖霜。
6: 对呀，对呀。
7: 我小时候见过那红糖的，还有那个黄糖的，还有白糖的，不同颜色的，
6: 都是甜的。
7: 当然现在想想吧，可能那时候也是染的色啊。
6: 小时候主要吃这些，昨天我们猜那东西也都是，你觉得现在看看那个时候充满了色素和香精，
7: 要感谢，
6: 但是吃着可香了。
7: 要感谢现在的食品加工工艺和必要的安全标准啊。
6: 还有硕果在答说啊，我以为第一个是玉米面的发糕，看来不是哈。说第二个我吃过，
7: 哎，你要这么说还有点像窝头了，
6: 是，就是形状差了点儿。他说第二个是又甜又酥，特别好吃。
7: 最后一个，如果大家答不出来，我觉得能理解，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80后，或者是濒临90。
6: 对，我觉得得85后，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看我是00后嘛，就是你看在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流行的，
7: 对，然后一会儿在收音机前有人说你俩说谁不年轻呢？啊，
6: 我觉得那个糖大概是在90年代，靠近00年，90年代开始流行，那个时候觉得第四张图啊，那个糖果是一个给小伙伴恶作剧的一个糖果，
7: 这几个不同的，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页面之后能看到，有苹果味儿的，甜橙味儿的，
6: 对，
7: 那买的那个包装啊还是不同颜色的，
6: 不同颜色的，
7: 它是一个口味，一个袋儿。很少有这个混在一起的，
6: 是这个，而且那糖啊，就是它那包装你记得吗？它这名字就俩字儿，然后写的特别的夸张，特别的浮夸啊，做的那个 logo 很显眼儿，
7: 有点意思。这四个不同的零食也是相对来讲有两三个跨越两三个年代时代的。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入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图片了。
6: 是的，
7: 也欢迎大家直接就把这答案啊答在我们的页面上，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抽奖了。
6: 没错，手机尾号2877说最后一个是水果酸糖吗？还有手机尾号3519说是不是汽水糖啊？哎，这还不是，它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名字。有朋友答叫糖豆啊，我们倒是有这么主持人。
7: 对了一个字儿。
6: 对了一个字儿。手机尾号9776这朋友也说了，哎呦我都吃过，但是有一些真的叫不上名字来了。
7: 这个特别适合六一儿童节六月份大家回忆童年。
6: 哎，
7: 如果说哎呀我都吃过，我就在嘴边想不起来了，您就太适合答这道题了，就是让您回忆童年的。
6: 没错，您回复早安奶茶也可以看一看别人的答案啊，留下自己的答案，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我们也来听一听昨天接到神秘来电中奖的又是谁呢？
0: 哦，你好，你好，你好，我中奖了吗？是，
5: 是的，中奖了，恭喜您。
0: 哦，这么幸运啊！
5: 是不是来得有点突然？
0: 对对对，太突然！我现在正在那个工作，送孩子们下学呢，正在。
5: 您是哪里人？
0: 我是河北石家庄栾城的。
5: 哦，然后那个您贵姓啊？
0: 我姓段，我平时在车上也是看着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以前不知道咱们这个怎么互动，然后特地在网上查了一下，然后知道怎么互动了，今天才刚互动。
5: 哎呀，你看这说巧不巧，
0: 太巧了。今天
5: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8岁了。我俩一直在车上听早上送孩子的时候。
5: 今天留言是猜我们猜一些零食啥的，这几个您都会吗？小时候您都吃过吗？
0: 小时候有的吃过，有的没吃过，我问了问我妈妈。
5: 给你买零食的人问了问。
0: 对，有的我们还真没吃过。
5: 哪个零食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0: 那个彩虹糖的那个。对，其他的我还真没怎么吃过，都是问的我妈妈。哦，我妈妈是80后，对，我属于是90后吧。
5: 哦，
0: 我妈妈不是80后，我妈妈是60后，说错了。
5: 有一点小激动，可以理解。
0: 对对对，有一点小激动，确实，我今天第一次答题，我以前没有答过题。
5: 说明还是很幸运的。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个奖品供你选择，一个是我们的那个邮票，儿童节的那个邮票，纪念邮票，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你更想要哪一个？为什么呢？
0: 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儿子。我儿子一直比较喜欢一个小马，然后我以前给他买过一个，但是他被他给弄丢了之后，我就再没给他买过，就是也是一个黄金小马。
5: 哦，好的好的，这个再送给孩子。
0: 好嘞，
5: 好嘞，
0: 真的太激动了，我明天我还接着答题。
7: 这得批评一下麦迪。所以说你给人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人个有心理过程啊，
6: 激动
7: 明明把自己80后说成了自己妈妈80后。
6: 是妈妈哪年的都忘了啊，这太激动了。而且这朋友真幸运，你看第一次答题就中奖了。哎呀，我们真希望每个接到神秘来电的朋友是吧，希望每个朋友都能接到神秘来电。我们相信每个朋友接到神秘来电都会特别激动。
7: 这个，
6: 我们基本上所有接到来电的朋友都说真没想到，说我平时生活当中这么多年就没有中过奖啊。说是属于中奖绝缘体 啊，没想到这次就抽着我了。
7: 而且这个呀，我们给您打电话都是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的。
6: 是的，
7: 您一听声您就知道我们不是骗子啊。
6: 是的。而且啊，这个我们这位朋友也获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哎，如果你也想像他一样激动一把啊，接到我们的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您一样来答题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页面链接，点击进来。今天的题目是猜猜童年的美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就可以了。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

0: 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已经说了第一个不是发糕，不是发糕啊！我们手机尾号这个44这位朋友啊说发糕，还有手机尾号6833这位朋友说，那不是干粮吗？啊，就是一种干粮。
1: 在微信上有一位朋友还真是全都答对了，然后最后写了个黄金小马，让我想起来啊，我小的时候有一同学，这个答了数学题，答了20道题，全都答的每一道最后的答案都是对的，但是最后老师啊给他判的是0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写到了语文作业本上。那刚才我们这位同学就是，我们这位听友就是，把所有答案都写对了，说我要黄金小马，一定是我的。那答题的地儿不对啊。
0: 对，您得这个光在微信上答，这样我们联系不上您啊，没有联系方式。您回复早安奶茶，您到那个网址链接那个页面里面去答，那个评论区里面就是抽奖池，而且你进去你是能看到别人评论的，你在那儿答就对了。
1: 最后一个那个我们就是说80濒临90的那个小零食已经有了现代食品工艺加工的，
0: 是的，
1: 很多朋友都去答那个题了，有回复尖叫的有回复豆泥丸的这个
0: 还有回复爆酸糖的大家都开始自己创作了
1: 也有说明什么呢？说明小时候吃过，
0: 吃过
1: 还有一个朋友呢也特有童年，说你们说的一定是魔鬼糖，什么魔鬼糖？就吃完之后那舌头变色那个变色糖，就是染，你小时候吃过吗？
0: 没有，我以为魔鬼糖是噼里啪啦那跳跳糖。
1: 不是，那个就是吃完了之后舌头变色，完了一吐舌头吓你一跳。
0: 哎呦喂，
1: 那个不酸我小时候也吃那个，那个可以把舌头染成什么
0: 绿色的、
1: 紫色的
0: 那我好像有印象了。
1: 对，那个它是酸的。
0: 对，这个爆酸，而且这个经常用来整人。
1: 不染色
0: 对，
1: 就是因为我都不提整人的事了，就是因为你老说整人，
0: 因为你整过无数人。
1: 不，因为你老说整人，大家就觉得是那个染色那个。
0: 是那个，这个就是当时那小伙伴经常就是拿来，就是不告诉你这糖特酸，然后偷偷让你吃一个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手机尾号9609这朋友说了，说哎呀我也来答题了，我想要黄金小马，如果中奖的话，我想把这小马送给我哥哥，祝我哥哥高考顺利，马上成功。的确，孩子们快高考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今年的统一高考呢，是将会在6月7号开考啊。那今年的教育部门将继续来关注到为盲人考生，也会专门定制盲文试卷，而且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的残障考生来参加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那2026年全国的高考报名人数是多少人呢？1290万人。
1: 考试时间6月7号、8号、9号，然后呢，这个每一科都有对应的，每一个时间点都有对应的每一科的考试。第一科是语文啊，每年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是作文题。第二科呢是数学，是我高考的时候最不愿意面对的学科啊。6月8号考试的第二天主要是历史和物理啊，还以及外语。第三天9号化学、地理、政治、生物。
0: 来。那多地呢也在提醒啊，今年高考安检方面的一个新变化。来看看，比如说广东省就提醒了，说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啊，佩戴的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
1: 确实，那现在做的那个 AI 眼镜啊，智能眼镜啊，这看起来都和一般眼镜都一样的啊。
0: 是。
1: 截至目前呢，也有多个省份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进考场之前对考生佩戴的以及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上海呢，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配合监考员查验。福建呢是强调了对于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啊、形状啊等等。
0: 当然我们说高考啊，这个临近高考可能考生难免会有一些紧张啊，会觉得说哎呀我必须得心态平稳啊，我要紧张的话我就考砸了。但其实心理学证实啊，适度紧张就是最佳的备考状态，能够让大脑更加的专注，反应更加的灵敏，反而是利于考场发挥的。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今天是星期四啊，每到星期四的时候，乐商城呢，我们就会开启嗨购每周四的直播。今天也不例外，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做了一个专场啊，全都是夏日刚需好物。哎呦，跟现在这天气啊，这太合适了。大家觉得这过去这几天太热了，尤其前两天这个石家庄都39度。虽然一场降雨过后啊，稍微气温降下来点，但是未来几天这气温还是持续攀升，尤其过了芒种之后越来越热，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夏天穿的盖的用的哈。
1: 是的，现在呢进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点击页面最上方的直播中就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
0: 嗯，
1: 小朋友穿的那个短袖 T 恤限时秒杀，单价一件才10几块钱，非常合适。孩子那个 T 恤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深有体会。你会看到啊，有些 T 恤的那上面的果汁字，还有什么油字，
0: 对，
1: 已经洗不出来了。
0: 每天都告诉全世界他今天吃的什么，通过衣服告诉的。
1: 我跟你说，我也想好好给他买件好 T 恤，我现在想想真不值啊，我想买点便宜的啊。然后还有这两周非常热销，特别特别应景的夏凉被。小冰块凉席，
0: 哎呦，这
1: 听着就
0: 凉
1: 快啊！品质实打实的，您是看得见的。
0: 嗯，
1: 还有呢，各位天热懒得下厨的朋友是吧？我们都给您准备了烤肠啊、西冷牛排啊，也谈下了品牌专项补贴，性价比直接拉满。我跟你说，比618什么平台合适多了。
0: 嗯，
1: 整场商品全都是超低折扣。而且我们的库存是有限的，要提醒大家，要买的话您请早啊。
0: 哎，没错啊，可以直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正在视频直播呢。哎，回复给力或者直接点击我们公众号那直播中啊，就可以一键进入到直播间了。我们说进入到夏天啊，这太阳暴晒之下，很多朋友觉得皮肤也不是很舒服，尤其是这个过了25岁之后，脸上的胶原蛋白也开始流失了，各种问题啊开始出现，所以今天呢给各位带来一套啊女生特别喜欢的护肤礼盒，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白金系列，它是一个复活精华水套盒，专柜是1400，今天乐商城只要3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1: 这个雅诗兰黛的白金级复活精华水是集保湿、修护还有细腻肌肤抗老于一身的，这瓶精华水添加的成分呢非常给力，有专利成分从源头激活长寿基因，给细胞源源不断的注入能量，从根源上让您的肌肤焕亮。那上脸之后呢，皮肤吸收的也非常快，夏天也不会油，肤感非常好，尤其白金水里边增添了独一无二的抗衰老的科技，从细胞层面紧致肌肤，尤其是在这个夏天让您闪亮一整季。
0: 是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呢，一瓶雅诗兰黛的白金精华水叫1120哈，但是今天我们从保税仓给大家找到的是雅诗兰黛白金级的复活精华水套盒，200毫升一大瓶，加上50毫升的三瓶。到一起啊，只要399，一整套。大瓶你可以留在家里用，小瓶的话呢，比如你出差呀、你出门你出去玩啊，你方便携带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能看到一个防晒霜，特别好用。你说现在这暴晒必须得涂防晒，蜜斯婷的小粉帽高倍防晒霜，之前我们卖那小黄帽是吧，这个是升级版小粉帽哈、是根据都市化妆人群以及早八人群打造的高倍防晒伪素颜这么一个单品，因为它就是日常通勤啊，快速上妆，它能够替代防晒隔离底妆养肤多个步骤，就这么说吧，抹上它出门就行了啊。它吸收特别快，也不会假白，不会搓泥儿，但是呢又让你整体肤色又提亮了。69.9元一瓶，今天两瓶到手11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另外呢，618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超值特惠也正式开始了，即日起呢一直到21号，满218满618加送黄家小虎手抓饼烤肠网红早餐，或者是阿胶糕礼盒，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还有超低折扣卡。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但这雨肯定不像昨天下的那么大了。那石家庄呢，阴转多云，今天温度变化18到27度。
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继续有奖打卡，我们今天依旧会选取一位幸运的听友来送出黄金小马。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依旧是猜猜童年零食，都是70、80、90儿时的经典小吃。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题目了。
1: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猜的这四种零食呢，我觉得有前三种都算是散装的啊，散装零食，然后最后一个呢稍微年代靠后一点，它属于那种精装的拿糖纸包着的，所以说是有一点年代跨越的。第一题我们刚才说是一种糕点，然后呢就得就着水吃，要不然特噎得慌。
0: 第一题啊，也特别多的朋友觉得特熟悉，答了两个字发糕。
1: 发糕
0: 跟您说啊，还真不是，但是您要说猛一看嘛，还特像，
1: 挺像的。
0: 哎，那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零食，不是主食。
1: 哎，你知道有朋友说什么吗？说你们小时候那么吃过吗？这个东西就是故意吃的，然后跟别人说话就会喷那个白面出来。
0: 对对对，还有，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吃完了之后啊，因为它粘在牙齿上，然后呢，你用那食指啊，然后往里抠。
1: 别说了，
0: 抠完之后吧，你还觉得粘在手上还有点浪费，你还得。嗦了，
1: 这么说它的口感就不如第二个了。我们第二个呢，口感吃起来就特别的香脆啊，而且甜甜的，是一种坚果，然后外面裹了糖。
0: 哎，香是脆是你的感受，
1: 是
0: 我就觉得有点甜，
1: 甜，
0: 因为我基本上这它两部分构成的，
1: 你只吃外边，
0: 哎，它是一个皮儿，一个瓤，我基本上只吃外边的皮儿，然后呢，等那个里边的瓤干了之后，我再分给别人吃
1: 啊？什么？